0: 跨江融合发展区详细规划、华南水科技智能装备产业园建设等情况汇报，要求高新区围绕水医药、水装备、水处理、水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招商，完善园区配套服务，吸引优质项目落地集聚，促进产业链关键环节和上下游配套企业加快抱团成市聚力发展。在深河产业投资示范基地，何国森先后走访了广东新友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革新辉河源市半导体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参观生产设备及工艺流程，鼓励企业主动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趋势，继续加强产品创新，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做大做强企业规模。他还要求高新区和有关部门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在生产建设、要素保障等方面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完善配套举措，把服务保障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到位。何国森还前往广东浩瑞药业智慧基地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要求项目方盯紧关键时间节点，加快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调研期间，何国森对跨江融合发展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给予肯定，他强调河源国家高新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纵深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 2.0， 狠抓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当好引领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要高标准建设产业综合载体，统筹各类资源要素，进一步加大跨江融合发展力度，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优化提升空间产业布局，确保跨江片区开发建设不断实现新突破。要巩固提升优势主导产业，精准发力招商引资，持续用力稳链补链强链严链，推动先进制造业一加三产业集群向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全方位完善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想方设法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降低经营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投资放心，经营安心，生活舒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实干中锤炼过硬作风，为河源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孔德胜参加活动。本台报道。
1: 文明在河源。
0: 今天上午，市卫健局举行欢送仪式，欢送该局体制改革科科长李林奔赴广州捐献造血干细胞。李林将成为河源第2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市政协副主席、市卫生健康局局长于向梅参加欢送仪式。他指出，李林的善举彰显了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展现河源卫健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卫健部门将以此为契机，带动全市卫健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投身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等公益事业，以医者人心，传递大爱。据介绍，李林热心公益，累计无偿献血近60次。2022年登记入库中华骨髓库，时隔四年，他接到配型成功通知，面对几万分之一的难得缘分，他毅然决定赴广州完成捐献。市卫健局体制改革科科长、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李林：
2: 能够配型成功，我感到十分荣幸，挽救生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义无反顾，作为卫健系统的工作人员，更应该以身作则。接下来我会全力配合完成捐献，也期盼更多爱心人士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行列，传递社会大爱。
0: 河源台记者徐小勇、袁维敏报道。昨天，河源市华南丘陵山地智慧农机装备关键技术与集成示范培训班在东源县顺天镇开班，现场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农业工程系副主任贾瑞昌做了主题为华南丘陵地区智慧农机装备关键技术应用的专题授课。课程围绕关键技术体系应用与实践、市场分析与趋势等方面展开系统讲解，深度剖析华南丘陵山地农业现状，揭示智慧农机的战略价值与发展机遇， 进一步提升参训学员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灯塔盆地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毅：
3: 这是授课呢，对我们有很多启发。通过这一次的培训，我们对这种丘陵山区水稻种植的痛点难点，我们就心里有底了，知道怎么去解决它。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更有信心去扩大我们的种植面积啊，然后对我们当地的这种连农带农啊，以及撂荒耕地啊，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0: 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农业工程系副主任贾瑞昌：
4: 我们今天的话呢，分享的主要是关于南方，丘陵山区的这个智慧农机的一些知识。我觉得主要还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和本地相结合，和我们自己的产业相结合，来切实解决那么农户的这个各方面的需求啊，比如说如何使用我们的设备，把他们的生产的成本那么能够降下来，然后能够落实到这个农户的这个收益里面那么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
0: 本次培训是广东省省级重大人才工程扬帆计划的重要落地项目，由灯塔实验室主办，是农业农村局协办，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实践的特色教学模式，旨在破解华南丘陵山地长期存在的无机可用、无好机用、有机难用的产业痛点，为粤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升级提供坚实智力支撑。河源台记者黄婷、袁志毅报道。
1: 平安河源建设。
0: 前晚，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市直相关行业部门及镇街、网格等基层力量，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八月份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其他共性问题等三大重点领域精准发力。行动中，检查组重点整治高层民用建筑、自建房、三合一场所、沿街门店等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问题，全面排查公众聚集场所、特殊敏感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酒小场所等疏散通道堵塞、消防车通道占用、防盗窗封闭、消防救援窗口遮挡等突出隐患，同步核查消防控制室值班、消防水源、微型消防站建设等共线消防安全管理问题及防消联勤工作开展情况。据了解，当晚全市共出动检查组138个，检查各类场所661家，督促整改消防安全隐患729处，现场宣传培训500余人，有力维护了社会面火灾形势稳定。七夕佳节，喜结良缘，今天河源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个浪漫的日子登记结婚。当天，源城区民政局在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开展七夕良缘爱在金秋主题创意活动，现场七夕国风主题布置温馨，服务贴心，氛围甜蜜十足，不少新人特意选择寓意忠贞相守的七夕佳节登记结婚。领证新人肖方舟、赖慧：
5: 因为我上个月就是29号结婚，刚好就是这个月就是到七夕了嘛，所以我就想直接订到七夕去登记。工作人员热情，然后现场布置的也很好，过好每一天吧。
0: 当天还举行了中式集体颁证仪式，新人们共同宣读结婚誓言，在仪式感中感受婚姻带来的责任与幸福。主办方为新人颁发结婚证、婚书及纪念礼品，让新人们收获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领证新人李远维、罗婉琪：
6: 因为今天是七夕啊，是中国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美好的日子嘛，我们也希望领证的今天能够特别一些，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和和睦睦、幸福美满吧，然后开心每一天。
0: 河源台记者张梅莲、刘德报道。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获悉，2025年广东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9.8亿。出院人次2129.6万，这些数据的背后离不开全省124万名医务工作者的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广东是全国医疗资源丰富、服务体量领先的省份之一。截至2025年底，广东医疗卫生机构达6.84万家，其中医院1898家，含三级医院349家， 基层医疗机构 6.55 万家，全省医疗机构床位 65.2 万张。衡量一个地区卫生健康水平，最直观的就是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这几项核心健康指标。得益于广东医务工作者的精湛技术和不懈努力，广东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从2020年的 79.31 岁提升到2025年的 80.6 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指标都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今年上半年，深圳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本地企业依托开源鸿蒙打造工业操作系统，自研国产存储引擎，全产业链创新服务平台同步发力，底层技术持续突破，自主可控软件产业生态建设跑出加速度。这家深圳的软件信息技术企业基于开源鸿蒙研发了一套深度定制的工业操作系统，这套鸿蒙工控打通国产芯片、工业控制器、自动化软件全链条，已经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智慧水务等多个场景。华龙迅达战略规划总监赵东：
7: 今年的话呢，我们重点的领域呢是把工业自主可控的工业控制系统与物理 AI 啊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通过鸿蒙的工业操作系统加上这个物理 AI， 把产品的唤醒时间从原来需要停线3到5天的时间缩短到了4个小时以内，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0: 今年上半年，深圳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大涨 140.9%， 其中信息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 160.9%。 这家深圳本土的基础软件企业自研存储引擎，打造出适配国产技术体系的统一存储解决方案。深圳市山岩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坚：
8: 这一轮的增长呢，背后主要是来自于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对产业变革的影响。接下来呢，全新发布的 AI 数据平台的这个产品，我们面向算力中心的算力资源的管理和调度，满足算力中心、政府、行业客户提供基础设施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0: 从底层软件、数据基础设施延伸至前端创新研发服务，深圳软件创新链条持续完善。这家扎根深圳27年的浪尖设计搭建起全产业链工业创新服务体系，聚焦人工智能、智能硬件、医疗器械等赛道，赋能科创企业实现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浪尖设计集团战略发展中心总经理孟建：
9: 深圳呢，正在加速从一个产业城市向一个全球的这科技创新的一个高地去转型，资金涌入到这种智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这个领域，先进制造业跟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趋势，这个深中的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布局，把深圳的这个科技创新资源的这种溢出，在这个项目过程中去做成果转化，链接我们湾区的这种制造业纵深。
0: 市场主体加速突围，产业整体动能持续释放。上半年，深圳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7.9%， 研发与设计服务业投资增长 43.8%，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25.6%。 一批本土软件企业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创新资本持续涌入软件硬科技赛道，合力助推自主可控软件产业生态加速成型。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主任黄瑞：
10: 对深圳来说，全链条自主可控的软件产业将可以进一步的去增强基础软件、工业软件以及 AI 软件这些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韧性，冲击全国软信业第一城。关键不仅在于软件产业的规模持续扩大，更在于形成自主可控、软硬协同、开放共生的软件产业生态，持续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作用。
0: 深圳台报道。今天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茶风雅韵名家讲坛思想政治工作专题学习讲座在岭南书院、河源市茶江书院举行。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徐芳应邀做专题辅导。讲座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及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重点阐释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条例的精神实质和规范要求等内容。 授课既有理论高度，又贴合工作实际，为全市各部门思想政治工作业务骨干带来了一场高质量的学习辅导。记者昨天从团市委获悉，今年暑期，团市委充分发挥

0: 职能优势，深化校地结对协作，联动多所高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期关爱服务系列活动，以青春力量护航广大青少年快乐度假、健康成长。据介绍，暑期以来，团市委依托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平台，联动全省27所高校组建91支实践突击队，集结超1000名青年学子下沉我市各镇街及村居社区一线，活动精准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单亲家庭子女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学业辅导、安全教育、心理疏导、暖心帮扶等服务，累计服务少年儿童5600人次，切实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17号晚，由紫金卫健局主办的中医健康夜市在紫金龙华全民健身广场举行，把优质中医药便民服务直接送到群众身边。本次活动集结两院30名医疗骨干，开设出10余项特色便民服务，涵盖省市民中医坐诊、传统中医理疗、体质辨识、慢病调理、睡眠心理调节、妇幼保健、儿童健康筛查、急救实操培训、胸痛卒中健康科普等，服务覆盖全年龄段，针对性强，吸引了不少群众前来咨询问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会上，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人宋丹阳表示，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看，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同比增长 2.5%， 增速快于城镇 1.3 个百分点。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5摄氏度，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6: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演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4: 争取刹那间
3: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0: 亮光光秀才了，
9: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6: 7月28日11时16分，
5: 欢迎收听 FM91.1 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 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

0: 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10点新闻快跑， 欢迎关注。 8月19号，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 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融为主题， 为期5天， 将持续至8月23号。 大会聚焦具身智能、人机共生等热门赛道。 广东以34家参展企业的规模强势亮相， 参展主体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梯队。 19号， 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 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交通运输部消息， 15五期间， 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 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今年上半年， 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0 万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5.1%。 19号， 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 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退方式陆地可控回收， 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9号， 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91.1， 感谢关注，再会。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 一经查实中奖， 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 假烟、走私烟50条， 奖励600元， 散装烟支1万支， 奖励300元。 举报电话 0762-3292-647 188-1831-9313 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近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 借文物之行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 2022年共同推出 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7: 1986年， 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纹，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祭、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 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簋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思治，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巡判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 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 该器物应是元代和元最高

0: 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

0: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11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

0: 关注。昨日，中国共产党河源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源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2月上旬召开。昨日是传统七夕浪漫佳节，在这寓意美好的传统吉日，新人们携手走进婚姻登记处，缔结美好姻缘。截至昨日发稿时，全市共有112对新人成功办理结婚登记，以专属仪式感定格甜蜜幸福。昨日，2026年河源市直学校及源城区新任教师岗前培训班开班，115名教育新兵将参加为期6天的培训。近日，由团市委市大学生成长就业服务中心主办的“青雁返家乡，聚力建新工”河源籍大学生暑假返乡观摩实践活动举行。此次活动吸引了100多名河源籍大学生参加，通过走进产业发展一线，学子们近距离了解我市产业升级、青年创新创业、产城融合发展的成效，真切感受家乡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探寻本土就业创业新机遇。近日，河源江东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聚焦居民小区、沿街商铺、餐饮门店、小型经营场所以及三合一场所，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全覆盖、零容忍的态势，深入排查整治各类消防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2: 7月28日11时16分，
0: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

0: 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6: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8: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4: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十二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昨日，中国共产党河源市第8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源市第9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2月上旬召开。昨日是传统。

0: 七夕浪漫佳节，在这寓意美好的传统吉日，新人们携手走进婚姻登记处，缔结美好姻缘。截至昨日发稿时，全市共有112对新人成功办理结婚登记，以专属仪式感定格甜蜜幸福。昨日，2026年河源市直学校及源城区新任教师岗前培训班开班，115名教育新兵将参加为期6天的培训。近日，由团市委市大学生成长就业服务中心主办的“青燕返家乡，聚力建新工”河源籍大学生暑假返乡观摩实践活动举行。此次活动吸引了100多名河源籍大学生参加，通过走进产业发展一线，学子们近距离了解我市产业升级、青年创新创业、产城融合发展的成效，真切感受家乡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探寻本土就业创业新机遇。8月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为期5天，将持续至8月23号。大会聚焦具身智能、人机共生等热门赛道。广东以34家参展企业的规模强势亮相，参展主体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梯队。记者从广东茂名海关获悉，19号，随着最后一批出口鲜荔枝顺利完成海关查验，发往美国，今年茂名荔枝出口季圆满收官。据介绍，今年属荔枝生产小年，茂名荔枝在整体产量回落的承压态势下，出口鲜荔枝8450吨，货值1.77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3.3%、52.6%，出口量、货值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广东省四季春晚秋季展示活动之2026广东连山七月乡壮家戏水暨非遗民俗系列活动，19号在清远开幕。活动现场，各族群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手持水盆、水枪戏水狂欢。农历七月初七，七月乡壮家戏水节是连山壮族世代相传的千年非遗戏水祈福盛典。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交通运输部消息，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3: 7月28日11时16分，
0: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 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君爱民，民拥君。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路上的风景，九十一点一，从不缺席。
1: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0: 此刻和 FM 九一点一一起全力以赴，用努力实现心愿，创造未来。九十一点一，愿你拥有的每一天都能收获美好。

珍惜当下是对生活的态度，更是领略美好的开始。美好生活就在河源电台 FM 91.1，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3: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J-Chung Asiatic Try your drug It's a wrap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4: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5: 7月28日11时16分，
4: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1.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2.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你干嘛？我在开黑药。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 唐曼曼说我在看剧呢。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2: 哎，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3: 马上开始了。
1: 什么开始？
4: 这就2点了？
1: 你们在这干嘛呢？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6: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4:10这一时刻啊，今天是8月20号，欢迎各位，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原来说到的是来自于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的一个预测，
1: 而且是一个大预测，不是说近期的天气怎么怎么样，是说今年呢，
0: 总体的这个形势啊，气候形势是怎么样的？
1: 是的，这是来自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预测。当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的海表面的这个温度啊，持续升高，预计呢会在今年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一个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并且呢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0: 是的，那为什么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可能成为史上最强呢？我不会受到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首先再次科普一下什么是厄尔尼诺，它就是指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那么根据国家相关的判别标准呢，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域的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了或者是超过了0.5摄氏度，持续至少5个月，那就可以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对，如果说峰值强度达到或者超过2.5摄氏度的话，那么就会判定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对，简单来说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这个海表的温度上升了，所以它就是促进了这个水的蒸发，然后就是形成了这个大的水汽的运输，然后比如说热带高压或副热带高压这样一输送，然后就是说这个带着这个这个水汽的这个云就过到了。就可能过到了我国，对我国造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降雨啊、台风的影响。
1: 大概是的。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呢，在今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的状态了。随后呢，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是2.09摄氏度，比6月上升了0.49摄氏度。那8月的上半月呢，进一步攀升到了2.64摄氏度，增暖速度非常的迅猛。
0: 是的，那么国家气候中心的这个首席预报员也表示啊，8月上半月的这个海温的指数呢已经突破了2.5摄氏度，但是按照国家相关的标准计算呢，目前的滑动的平均值尚未达到超强事件的门槛，那么当下呢尚未正式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是的，刚才已经说到了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呢，今年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的峰值，当前的增暖趋势明显，3个月滑动平均的峰值大概率将超过2.5摄氏度这个关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对，我还看了一下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报道啊，它为什么说现在上升到2.多摄氏度的时候，为什么是11月到12月的前后呢？因为它是有一个滞后性，也就是说可能那个水汽的运输它是有个过程，所以有一个滞后性的问题。
1: 对的。好，再来关注一下啊，受到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的影响，这个夏天呢，其实我们国家的气候呢已经算是比较异常了啊。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就我们岭南地区而言，总体异常的感觉不是那么明显。
0: 其实它的一些表现就是一些地区的暴雨频繁嘛。
1: 对，
0: 比如说你说到最近的这个河南周口的这样的一个洪涝灾害的这样一个事件啊。
1: 对的。
0: 对，另外一些地区呢则是高温少雨，严重的干旱。
1: 对，
0: 就是说跟我们往常的这个想象当中的某些地区的气候应该是这样子的，好像有些变化了。
1: 对，有些不一样啊。今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以来呢，我国的气候和天气有哪些变化呢？
0: 是的，夏季以来呢，比如说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电强，落区重叠，而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今天其实我们就比较明显的感受到了啊，
1: 对，
0: 降雨的时间可能会像
1: 比较久一些，
0: 比较久一些啊。
1: 就是在上个月，不是说咱们这个广东地区
0: 偏多一些，
1: 对，河源已经破了这个同期的就同比的一个下雨天数的记录啊，一个月好像下了26还是28天。
0: 是的，它其实对我们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致使这个华南啊、长江下游的雨水偏多，还有华北、东北多雨，则源于这两个方面。那一是呢，偏北的副高和这个冷涡相遇，容易持续的降雨。第二呢是西太平洋啊，叫西太。副高和这个台风通过了远距离的水汽的输送，导致了北方接连不断的大风和强降雨。
1: 说完了已经造成的影响，我们再来说说可能造成的未来的影响。
0: 对，它其实正在形成，也有一些，比如说其实大家已经感受到比较明显了啊。
1: 对的。那么通常呢，在厄尔尼诺发展的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呢，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还有新疆等地会明显偏高啊。
0: 还是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呗。
1: 是的。
0: 好了，再来说一个事情啊。哎，最近大家有没有吃上这个猕猴桃呢？
1: 应该是正当时，
0: 正好是这个猕猴桃的采摘的一个时节了。就是这段时间呢，如果是大家考虑吃水果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啊，吃这个猕猴桃了。
1: 是非常优的选择。和平县50000多亩的猕猴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集中采收期了。
0: 对，
1: 当地农户抢抓农时采摘。公益市场让小小猕猴桃成为了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0: 对，而且眼下正值这个丰收期啊，其实不少的朋友呢可能都会去这个农场来采摘猕猴桃啊，也可以去体验一下采摘水果的这样的一个乐趣了。也就告诉大家啊，猕猴桃上市了，可以去感兴趣的话不嫌远的话
1: 可以去采摘一下了，
0: 直接去采摘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
1: 对，说的没错。好，再来说一条这样的消息啊，说的是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又多了2个。
0: 没错，那么这个是国家移民局在今天发布的一个公告啊，自8月20号起，就今天开始，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呢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的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的入境的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的免签政策呢适用国家增加到了57个，那么海南30天的入境免签政策呢适用国家增加到了61国。

经135度，立秋至。立秋到来，暑气秋敛，早晚渐凉，炎夏即将过去。白居易曾书：“萧萧秋林下，一夜忽先闻。屋檐微摇落，摇落从此始。”梧桐叶落，一夜知秋，凉爽的秋天就要来了。微凉的清风吹拂着田间开始成熟的禾谷，空中的水汽凝结成清晨的露珠，林间寒蝉声声开始诉说着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凉意。民以食为天，到了立秋，天气逐渐转凉，人们胃口大开，可以吃较多味厚的美食佳肴，以增加营养滋补身体，这就是所谓的贴秋膘。而忙碌的秋收之余，人们也会通过啃秋、晒秋等方式来抒发丰收的喜悦。美食丰盛更当念其来之不易，在收获的季节别忘了珍惜美丽粮米，餐餐空盘哦。品韵节气文化，传承中华文明。

0: Hello， 这一时刻呢来到了我们康辉旅行社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线路的推荐的时间。
1: 嗯，是的，那今天我们第一条线路要推荐的是海。哎，什么海呢？草原有没有？
0: 什么海？
1: 内蒙也有海啊，呼伦贝尔大
0: 草
1: 原的草，绿色的草海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当年但凡去的是呼伦贝尔，哎，说不定我对内蒙的观感又会更上一层楼啊，因为它也是，内蒙最大的一个草原嘛。
0: 我不说了。
1: 那为什么？
0: 我没去。
1: 哦，你没去。现在去应该还挺好的。
0: 嗯，现在去肯定是挺好的啊，但是我们的团期已经过了，也就是这段时间，如果大家要订这样的一个小团出发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来介绍一下。
1: 是的，它是一个枕心入梦呼伦贝尔的双
0: 飞
1: 六天游啊。
0: 对，
1: 我们推荐过很多内蒙的线路。
0: 其实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线路的话，因为它这个基本上康辉旅行社的最近的这条线路呢，已经大团就已经截准了。
1: 是，
0: 就说是哎，如果你还想往这个大米西北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啊。
1: 对的，
0: 它原先的这个大团呢是住的有讲究啊，一晚的星级的轻奢，50平方米的观景的蒙古包。
1: 对的，豪配草原在这里。度假区啊，3500公顷的一个草场，
0: 是不归我了？
1: 归你了是吧？
0: 你看见的就归你了，
1: 大地在你脚下，
0: 归你的眼神
1: 的感觉。好，还有一晚满洲里套娃城堡升级欧式房。

0: 更宽敞啊。
1: 对
0: 对，还有两碗
1: 的这个海拉尔的新四钻酒店加一碗的这个市委特色鹅峰酒店啊，
0: 对，
1: 它的价格呢，原先如果你是的话，大概是到7000，现在如果你定制的话，如果到了9月份来的话，
0: 对，
1: 这个价格有可能，持平的情况下，你还可以玩得更舒服一些。
0: 是的，是的，具体可以来咨询战小姐了，19207622968。昨天跟战小姐还有一番交流啊，她
1: 就是上次抱团的这几个小伙伴呢，还比较满意的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她也跟我们说了，她说我们看过旅行社做团就三个原则，品质。还是品质啊，
1: 是的，因为这是国，哎，他们是国企还是央企来着？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0: 反正就是 good 企业，
1: 反正就是这个背书吧。对对
0: 对。
1: 然后就说，如果你去玩的话，如果想玩这条线的话，哎，我还蛮想一下挤羊奶啊，挤牛奶啊，什么小王赛跑、喂
0: 羊
1: 羔啊，
0: 是，
1: 也感觉、这个、很可爱，很好玩，
0: 对，很适合亲子线路的，
1: 欢乐牧场的自然课，
0: 对的。
1: 还有民宿园这些，包括你就说，哎，我到时候要用那个丰田霸道的越野车。哎，你如果是私人小团的话，其实完全可以考虑的啊。
0: 对，初秋去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挺好的。
1: 没错。
0: 好，再来介绍一条大青甘线啊。这条大青甘线目前来说，在这个暑期还剩下一条独苗团期啊，在26号，双飞8天的一个花海流经深度大青甘。
1: 它可以到这个五味家黑奴山啊、水上雅丹还有生命树。反正看图呢，就特别特别的吸引人。这为数不多的，我觉得我们俩说，哎，如果能带团的话，真是太幸运了。
0: 是的，哇，就有一种，
1: 因为之后可能会有主持人，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去玩一下，去体验一下，就是做好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陪伴啊。
0: 对，有2碗5钻的敦煌华夏大酒店连住，1碗夜宿青海湖景区内，还有湖畔的它的湖畔园树啊，还有4碗的4钻品质酒店夜宿张掖富莱登温泉酒店，
1: 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它是一个深度的大青甘，大家记一下啊。对
0: 对的，然后它的这个8月26号的团的价格是7699元，然后小童是6299元，是5200还是6200？5299啊，因为我看到上一个团期，他小童已经是5600了，我说这个就不能更贵吧？看有点看差了啊，他这个
1: ，Mary， 你先收着。
0: 价格和冠纵群山的这条公路有点混在一起了，没看清晰啊。
1: 哎，不会，是多少就是多少。然后完了之后呢，办会员电台听友的，如果是这个飞机航线的团呢，是每人优惠200块钱啊。
0: 是的。
1: 然后是高铁团的每人优惠是100块钱。也就是这里面其实也就是说这个钱也不是给到我们的，也就是说其实做合作我们更好来做一个分享。为了后期的话，如果我们有一个主持人的这个带团的这样的一些线路，让他更加了解。一下，哎，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团在里面做好服务工作而已。
0: 是的，是的。然后再来说说这条线路的大概玩法，一个是丝路秘境鸠摩罗什的寺庙啊，秋瓷国的高僧
1: 不听，也没去，
0: 不听念经是吧？然后还有水墨丹青的黑独山，世界上唯一的水上雅丹，还有这个德令哈生命树影视基地，以及丝绸之路兰州 City Work， 可以去吃碗兰州拉面啊。
1: 哎，兰州拉面最近我听说要是不是要改名字啊？谁跟我说来着？
0: 是吗？
1: 你跟我说的还是谁跟我说的？
0: 不是我跟你说的，你看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1: 有人跟我说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啊，
1: 但是一下问我是改了什么名字，好像没有回复我
0: 啊。
1: 对，
0: 改名字，
1: 说是不是要改名字？
0: 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牛肉的厚薄也稍微改一下啊。
1: 我骗术多一点，
0: 骗术多一点，
1: 厚薄不用改，牙口不算太好，
0: 薄切就口感
1: 不算太好的牙口，
0: 可以，
1: 对，发多一点。然后其实还有一些新的体验，比如说青海湖畔的下午茶、黑独山的旅拍加航拍、翡翠湖的旅拍加航拍，还有这个敦煌应菊丝路文蝶啊，这个四重的美学的这样的一个浸润，
0: 对，氛围感加治愈系，再加仪式感，通通拉满，对，它餐标也不错啊。真享的沙漠烤全羊，柴蛋翡翠宴60块钱，开锅羊肉60块钱的一个标价啊，
1: 还有
0: 和黄
1: 家
0: 宴，对，60块钱。
1: 你选哪条线路啊？
0: 我选哪条？选哪条？这不整个都有吗？囊括在
1: 就主持人自己在心动。
0: 双飞八日，
1: 这就以将来有天然后带团的话
0: 啊，就举手啊，举双手，谁在节目当中吆喝的最响，就让哪个主持人带团去。
1: 没有，那深度大青甘其实还挺不错的，
0: 对，
1: 这是我一直想去的这样的一条线路。
0: 而且看起来风景就很美了，
1: 对，
0: 很苍茫的这种感觉啊。
1: 色彩斑斓嘛，我会觉得这个，你看这个高山 色彩斑斓那种感觉。
0: 是的，
1: 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0: 风沙青石的这种群山啊，就很有这种生命，很有历史文化的层次感，啊，
1: 嗯，比如说如果你要求比较高的话，其实我建议你可以说，就说哎，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团，你可不可以说定制一下，我就想去那儿了，但我不想那么多人去，
0: 对，
1: 我要几个朋友一块约着。
0: 是的，康普旅行社是欢迎大家定制的啊。
1: 嗯，
0: 对，詹小姐，
1: 詹小姐电话喽。
0: 对，19207622968。
1: 没错。
2: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3不1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7: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6: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8: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9: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在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方面，一、做好残疾人社会救助工作，完善社会救助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强化对重度残疾、多重残疾、一户多残等群体兜底保障，全面开展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工作，合理确定残疾康复支出等刚性支出范围，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衔接，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家庭优先配租公租房或发放公租房租赁补贴。二、扩大残疾人社会保险覆盖范围，鼓励残疾人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选择较高档次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按规定落实政府为重度残疾人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政策，资助符合条件的困难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结合基金运行情况，将残疾人最基本最急需的医疗康复项目和治疗性康复辅助器具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对符合条件的困难残疾人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予以资助，研究推进长期护理保险与相关补贴等有效衔接，残疾人及其所在单位按规定参加失业工伤保险。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科技助残，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
2: Legendary，
3: 干嘛？我在开黑哦。
4: 出来了，
5: 不能出来，进去。
6: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7: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8: 哎，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9: 马上开始了。
10: 什么开始？
6: 这就两点了？
11: 你们在这干嘛呢？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天天西游记》。

0: 浪漫。好了，下一时段呢是我们的话题时间，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呢，就是什么事情啊能够让你极致的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1: 嗯，其实它有一个描述啊，叫极致啊，说不是一般让你觉得小确幸的事情，是能够让你觉得生命充满能量的一件事啊。对，
0: 我没有哎。
1: 没有吗？
0: 没有。
1: 你刚不说了一件吗？标准太高了是吧？
0: 没有
1: 到极致啊。
0: 他说极致的，
1: 那把标准稍稍往下拉一点。
0: 但是极致的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1: 就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0: 好了，没有了，再见了。
1: 好，话题再见，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见。
0: 那你有什么
1: 明天
0: 可以讲的极致的感受？
1: 极致的感受，
0: 极致的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就是这个事情可能是小的，但你会觉得这是幸福感放大的那个瞬间。
1: 有，曾几何时这样子，因为我这个人稍微来说配得感比较低一点啊，所以。如果在尤其是在就是学生时代的时候，
0: 嗯，
1: 我的一些什么作品写的诗啊，
0: 就人夸赞了
1: 作品啊，得到我很尊敬的人。

0: 的认可和夸赞啊，我就会觉得哇，生命充满能量，起码是那一个时间段。
1: 他就走个过场而已。
0: 你非要泼冷水是吧？
1: 他就鼓励为主而已。
0: 啊，那可能也是，但是我起码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1: 你就觉得被认可了，而且认可你的那个人是你欣赏的人。
0: 是的，是在生命当中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人，我就觉得啊，能得到他的认可，他的点头，我觉得哎，
1: 生命当中比较重要的人，
0: 有能量。
1: 是指。
0: 我觉得你应该把话题牵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1: 是指谁？
0: 但是是一个长辈，是一位长辈。
1: 嗯，
0: 对，他也是在文学上比较有造诣的。
1: 那这个人你应该提过好几嘴。
0: 啊，应该是吧。
1: 对，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提过好几嘴的人，因为但我现在对应不上，你知道吗？我不认识。
0: 燕子总喜欢推理。
1: 我不是。
0: 下次我跟你玩的海龟汤。
1: 因为说了好几回了。
0: 啊。
1: 嗯。就是在节目当中耳闻。已久
0: 啊，行，
1: 所以是
0: 下次介绍你们认识，
1: 谢谢。大家做饭好吃吗？他饭菜好吃吗？
0: 可以，可以扯到吃上了，又是你的舒适区了。来，你来。你觉得什么事能让你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假设啊，这样我假定一个情景好不好？
1: 比如说做了一天的工作，然后开车回家的时候看到晚霞，对，太阳也不照的时候，我会觉得哎，今天的事情完成了，对，然后我会比较放松了，
0: 哎，会觉得风景很美的时候，
1: 其实很小的一些事情，我都可以感受到这个生命美好。但你说的是极致的感受，我突然又退缩了。极致的感受，
0: 你对生活也是一碗水端平啊，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极致，一切都是同等的美好。
1: 就是平常当中的发现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吧。对，
0: 那把极致这个词拿掉了。
1: 但你一定，对，那蛮多的呀。这东西都挺多啊。
0: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你该说哈，在完成了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回到家里，你的家人做了一件他之前从来没有对你做过，但是哎，今天突然想对你做的一件很温暖的事情。
1: 比如说
0: 给你做一桌子菜，然后就
1: 这是日常，
0: 这日常是吧？
1: 这日常就有
0: 哎，当中有很多花了很多他的心思，很多巧思，一些新的菜呀，或者今天是什么特别的节日，
1: 没有，
0: 你平时你们都不过，
1: 不用。但是朋友来的时候，平时我们家就
0: 很丰盛是吧？
1: 没有一定很丰盛，但是这不敢乱说，
0: 都是有心，
1: 不敢乱说，
0: 你就乱说吧，话题互动畅所欲言了。
1: 没有，大家引起一个误解，就是我家吃的很豪华什么之类的，但平常其实吃的就在吃的方面就还是比较下功夫的，所以不至于你说啊什么一桌那个。
0: 我觉得在这个节目里你都不用藏了，真的，有点像演了，有点
1: 就
0: 演示的演啊，
1: 就没有这种换一个，那是我的日常。
0: 那这样吧，换一个情景，就是你突然在去旅游的路上，这个旅游首先让你体验觉得很好啊，然后在这个旅游路上吃到了一个你真没听过但觉得哇特别好吃的东西，你会不会觉得很幸福，特别特别合自己口味的？
1: 我也觉得心情愉悦吧，那多巴胺会分泌，然后觉得这是件快乐的事情，因为我本人就蛮喜欢吃的。
0: 它会让你给整条就是旅途在打分的时候
1: 会加分。对，比如说我看到一些美景，但我没有吃到好吃的，我会觉得要打折扣。但是那条风景一般，但是我觉得哎，
0: 吃的不错，
1: 挺美的，感受挺美的，就是那种对，包括我吃的那个餐厅的那个氛围啊，
0: 整体是好评的。
1: 对，然后因为我不有时候吃饭，我不仅仅是看那个菜品，对，是不是锅气足啊，是不是那个，我也看它的摆盘啊，它的这个整体的环境。
0: 哎，我刚也逛了一下，就逛了一下评论
1: 区。你刚逛哪了？你逛哪了？偷偷逛，没带我。
0: 电台女人街。
1: 他刚才逛了一下，
0: 逛了一下评论区啊，然后我发现其实就是能在生命当中经常感受到，生命美好的。无外乎有两点了，有两个特点吧，就至少第一个就是知足常乐，第二个是有发现美的眼睛。
1: 对，还有一个是有人是关注关注你的感受，我觉得那个东西是
0: 被看见，
1: 是幸福的，
0: 是
1: 就是不是说让觉得习以为常，关注到这个比如一些新的东西，
0: 是
1: 对，有人会把那个记在心上。
0: 就说绕一点了，就是有当你被看见而你又看见了他在看你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还是挺幸福的。
1: 你走吧。
0: 我不走。
1: 又浮于表面了。好像是真的被看见了。
0: 好，张这位网友说，回家路上老婆做好了晚饭等我。 其实我们刚才和我和燕子该的感受就是，哎，这个人还挺有一颗感恩的心的，
1: 嗯嗯，
0: 知足的心的，就是他不会觉得这一切就是习以为常的。
1: 哎，那你
0: 家里人应该
1: 做，那你现在做饭的时候是你做吗？应该不是吧？
0: 是我做，
1: 你一个人吃啊？

0: 什么意思？给别人吃属于下毒是吧？属于投毒行为啊？没有没有，
1: 是不是？这另外一半他上班嘛？他要上班嘛？
0: 对对对，
1: 他在和人上班了吗？
0: 他没有，但他
1: 就是啊，
0: 周末回来的时候我会给他做饭吃。
1: 我指的是平日。
0: 平日啊？
1: 平时你自己做饭吗？不错了吧？
0: 比较少，比较少，
1: 就是啊，
0: 一个星期可能就最多一两顿吧。嗯，你算多了，对我来说是吧？啊，是。
1: 平时吃泡面。
0: 没有，平时吃饭堂，我们饭堂还可以现在。
1: 哦，饭堂还可以啊。
0: 所以现在我都会倾向
1: 吃饭堂。我那遇到一个同事，然后他说替另外一个同事打包，我在想，哎，饭堂现在做多好吃了。
0: 还可以。
1: 我突然
0: 有升级，反正是。那我要分享一个觉得幸福的事情了，就开心的事情嘛，就是去到饭堂之后发现，哎，有自己喜欢吃的菜。
1: 有自己喜欢吃的菜啊。
0: 对，包括以前读书的时候，其实冲到饭堂的时候一看窗口，哎呦，自己喜欢吃的那么一两个菜，就会觉得哇，今天挺开心的。
1: 我能不能在节目当中问一下，我们饭堂一般打一份餐食是多少钱？
0: 如果要像我一样这么吃啊，一餐可能二十多块钱吧。我
1: 点了什么？
0: 我要加两个菜，它一个菜大概是八块钱，加菜的话，如果什么菜都不加，
1: 一般是
0: 13
1: 块，两荤一素。
0: 啊，对，
1: 三菜一个例汤，是吗？
0: 是，
1: 两荤一素。
0: 嗯，
1: 如果你加两个菜，
0: 嗯。
1: 你那盆
0: 就加
1: 装得下吗？
0: 装得下，装得下。阿姨手挺抖啊，开玩笑，开玩笑，没有没有。
1: 我可以带个饭盒在旁边住。
0: 可以，可以试一下，还挺好吃的。但那个饭盒也够大，然后我又会有时会加一份汤，哎，然后价格就被我打上去了。嗯，没事，因为我没有餐补嘛。
1: 刘彻
0: 不吃白不吃啊？
1: 有吗？
0: 有，不是一个月100块吗？
1: 不是没了吗？
0: 有，还有吧？
1: 哎，我没吃，
0: 没了吧？
1: 我记。领导，
0: 啊，
1: 我那还有几千块钱，我都没吃上，怎么办？
0: 啊，还在，卡在，人
1: 在
0: 卡在，人在塔在，啊，
1: 我卡在饭堂。
0: 啊，是，只要挂着它就不会。
1: 我卡在饭堂。
0: 啊，怕什么？怕偷偷刷你
1: 一笔
0: 是吧？燕草就没来了，偷偷滴他一笔。
1: 不行，我要去吃一顿。
0: 啊，可以吃一顿。
1: 那，今天晚上开始吧。
0: 哦，
1: 下班去打个饭，打个菜，饭打不打另外一回事。
0: 晚上不行，晚上菜没那么好，中午菜比较好，因为晚上没什么人去吃，他就不会做新菜了。嗯，没有说饭堂不好的意思啊。客观，
1: 我这话怎么接？领导们，请过来替我接一下
0: 啊！你可以，
1: 然后一起来上个节目来谈论一下饭堂哪道菜好吃。
0: 你不用接，不用接。
1: 然后哪个可以做的更好吃？
0: 你可以去逛街，
1: 我都不提改进，你知道吗？
0: 逛评论街。
1: 好了，这个麻辣香锅设好立秋之后呢，天气突然凉快了，
0: 嗯，
1: 然后带着儿子去附近的公园扎了个吊床啊，
0: 哦，
1: 就这么躺了一下午，
0: 嗯
1: 嗯，
0: 哇，秋日胜春朝，
1: 哎，我真的看到有人去那个公园扎那个吊床呢，
0: 哦，
1: 我特别想问一下，如果我去扎一个吊床的话，
0: 嗯，
1: 公园的管理方会驱逐我吗？允许的吗？我想先问一下，因为怕万一有人认识的话，你看啊，哦，那个电台的燕子都在扎那个吊床，
0: 哦，
1: 到时候就是躺在那个吊床上，就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了。
0: 你可以在
1: 我这有点骑虎难下了。
0: 你可以在电台里先广告之一番，啊，
1: 我现在就在广告之啊。
0: 他们就会说哇，这个做法制节目的燕子以身试法也可以，啊，勇气可嘉。
1: 以身试法，允不允许？我先问一下，
0: 进去问一下保安。
1: 我怕有人指着问我
0: 啊，
1: 我不好答，你知道吗？
0: 啊，可以可以，
1: 嗯，
0: 哎，然后这位叫瘦的朋友说，
1: 嗯，
0: 哦，他这是安徽的朋友。
1: 哦，他是这样的，
0: 嗯，
1: 他说08年的时候，他去新疆了，当时有人跟他说那个环境还是要，
0: 嗯，
1: 还要悠着点，
0: 注意一下。
1: 对，然后他一个人就偷偷跑出去散心了，路面很宽，凉风阵阵啊，抬头看见了一轮明月，很清楚很近，
0: 嗯，
1: 就是那份在异乡却自由的这样的独一份的感觉，至今难忘。
0: 嗯，就
1: 我现他是现在这样讲的时候，我虽然没有说那种辽阔的那种场景，
0: 嗯，
1: 但我依然能够清晰的记得我小时候，
0: 嗯，
1: 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家那个房子就是这样的啊，就老房子还有院落，然后我是跟我奶奶一起睡，然后我大晚上的时候可能8点多我要回到我爸妈那个房子，那个当时做的是水泥房了，然后要过来就是要过去很近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可能只有10米这样子吧，就
0: 挨着的，
1: 对，然后我抬头看见那个星辰，我依然还记得这样的一个印象。
0: 我想到的是以前大概早期的时候，千禧年
1: 的
0: 时候，
1: 真
0: 的
1: 就是一轮
0: 明
1: 月，
0: 高
1: 对，
0: 就高悬天空的感觉，
1: 对，就月光，然后倾泻下来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现在大家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啊。
0: 嗯，包括以前就是更早的时候啊，就看天穹会去看到满天都是星星，
1: 嗯，
0: 就以前去这个茶山公园的时候，我还记得啊，就是一抬头，
1: 我那时候
0: 满天星辰，
1: 你知道，我那时候很小， 小到什么什么什么样子呢，我会跟你讲一下。

0: 上节目不是很方便说
1: 啊，这年纪还不方便说吗？
0: 对，
1: 往回说，
0: 我那时候可能也就三四岁吧。
1: 哦，
0: 我就特别小。
1: 你还记得三四岁以前的事？
0: 我
1: 其实我三岁时我都不记得了，我是四岁以后我才记得。
0: 像这种东西应该是叫我早会还是叫什么？
1: 算吧，嗯，
0: 谢谢。
1: 也不要叫早会，哎，算了，我突然涌现一个很。
0: 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快走吧。
1: 你想说什么？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你要说什么是吧？收回，收回。
0: 他要说不好的话
1: 啊，是的，是的。
0: 你走吧，恰恰木吧，你现在可以走了。49分到了，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1: 打嘴，打嘴，长嘴，长嘴，长嘴。
0: 对啊，我确实是有一些东西，我记得会更早一些。
1: 哦，
0: 对，
1: 嗯，
0: 我怀疑我2岁多的时候，我大概3岁左右可能就基本上记事了。
1: 好，
0: 对。那些芝麻绿豆的对我来重要的小事我现在还记着。
1: 嗯，所以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做坏事，他说不定记得呢。
0: 没事，
1: 不要以为他
0: 不
1: 记事儿，就偷偷捏，偷偷捏他脸。
0: 现在小孩很多都绝大多数应该都不会记这些东西吧，你问一下身边的人，应该绝大多数也不太记。
1: 也不是，他不是说主观记不记这个事儿，是能不能记。像我4岁前不是我不想记，是根本就记不住事儿，都要得父母给我转述说啊，你4岁的时候特别皮，
0: 我连
1: 家里从被子都往楼下扔，我说
0: 没砸到人，我连我那大拇指头然后踢破了，踢到了那个什么，人家建那个新房它不是有里面装那个板的吗？
1: 大拇指头踢到，
0: 对，
1: 就脚拇指，
0: 脚拇指，
1: 哦，
0: 对，嗯，然后踢到破血了，我都还记得，
1: 哦，可能是也太刻骨铭心了，那个痛，
0: 疼，嗯，
1: 好，再来说陶公啊，周公子说20多岁的时候还能感受到爱，生活的美好，到中年这种感觉已经消失殆尽了。
0: 你知道那天我看到一个话题，它是这样的，就突然有你，比如你人到中年，突然有个人说我爱你，
1: 哦，
0: 你这个时候就在想，
1: 啊，他在
0: 是不是缅北来骗你？
1: 哎，真的。
0: 我现在就这种感受，是吧？但凡有人跟我讲这个，我就是不是有人想把我骗到缅北？
1: 是
0: 是啊，哦，好的，
1: 是没有，
0: 我记一下，
1: 我说是是，我现在也会这么觉得
0: 啊，你会这么觉得？
1: 就现在听到很浓烈的语言之后，我就会想，第一次是否有所图？第二，哎，我的激素水平怎么那么寡淡了？快给点多巴胺给我，不然我如果不回应的话，会显得很尴尬，你知道吗？
0: 吃两个香蕉也行。
1: 哦，行，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下节目马上摄入一点糖。
0: 嗯，然后张如玉说，他时刻都可以感受到，感到生活的美好。天晴了，天下雨了，
1: 嗯，
0: 骑车子有风，轻轻吹，
1: 嗯，
0: 种的花开了，哦，这些我都可以感受到，哎，
1: 嗯，
0: 什么睡午觉、晒被子、看蚂蚁，我也会走，我也会蹲下来看蚂蚁，
1: 嗯，
0: 爬，然后看小鸟飞翔。然后出门遛弯，摸别人家的狗，啊，这个真不敢，
1: 嗯，
0: 给家人做好吃的饭等等，
1: 哦，
0: 嗯，
1: 经常不由自主的感叹，哇，活着真好，健康的活着真好，
0: 嗯，我们现在在家说的就是，
1: 嗯，
0: 往后余生的目标就是健康的活着嘛，开始养生，
1: 嗯，我尤其我听他描述，会觉得是有很有质量的生活，虽然没有说取得什么多大的社会成就，啊，但是从他的分享当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生命品质是很满足的。
0: 我也是这样人，但是不能摸狗，
1: 哦，
0: 以及给家人做好吃的饭等等。
1: 嗯，
0: 因为我鼻炎，然后做饭的时候那个呛的鼻子不舒服，这不在我的美好的感受，
1: 哦，
0: 纳在表格里面
1: 之内。
0: 对，
1: 啊，
0: 嗯，明星
1: 对说身体无恙，物质需求基本被满足。看看自己，
0: 你这个基本是怎么个基本？
1: 对，因为每个人标准不一样。
0: 哎，我问一下，
1: 就是有的那基本是不一样
0: 的。你是物质需求基本被满足吗？
1: 算是。
0: 我不好说。
1: 嗯，算是。嗯，就反正饿不死啊，偶尔能吃顿好的，就这么地吧。
0: 哎，
1: 你
0: 快餐在饭堂吃个餐都可以20多块钱了。
1: 啊，有时能到30。哇，天哪，我还骄傲什么？
0: 就是你都吃30多。我的快餐啊，最近吃的是那个16块钱一份的快餐，在15期内打的，一个同事介绍的。
1: 啊，我知道你说是你家的，但是，
0: 对，
1: 那你好像是被誉为
0: 快餐的王国，
1: 电视台的第二饭堂，有很多同事在那吃。
0: 哦，
1: 是不是就是华少汤馆左边两卡店铺的那个地方？
0: 是，
1: 还不错，因为
0: 它
1: 是线，还有挺有烟火气。
0: 但我觉得有个不好的时候，因为他很喜欢放那个猪肉类型的东西。
1: 哦，
0: 嗯，就我可吃的饭菜，就可能吃的那个菜品是有限的，
1: 就会。
0: 那我觉得还不错。
1: 对，毕竟它也是小成本店嘛，然后，每一餐成本。又是现炒的，然后成本又在那里，所以他肯定会放一些猪肉进去，均衡。

0: 蜜雪啊，
1: 我
0: 的姐妹，
1: 我不是小看我要
0: 提升一下，
1: 我要喝十五六块钱的，
0: 可以，
1: 我要喝这个
0: 啊，嗯，哎，他还说什么？他说哦，看自己喜欢
1: 的
0: 书，抱着我的猫，品着香茗，人生还有什么可求的？
1: 嗯、我最近看那个什么 AI 做的那个短剧，看的是不亦乐乎啊，嗯，然后有时候看到自己觉得哎那个爽点的时候就，就跟那样子，哦、然后但是我经常会在反思、像这种快餐式的这种东西会不会把我带到没有思考能力啊什么之类，然后带着他的那种思维逻辑，
0: 怎么说呢？
1: 我开始在想这个事情。
0: 说真的，我觉得短剧吧，起码它比短视频好一点，它篇幅长啊。
1: 你走吧，
0: 不会把你大脑褶皱。
1: 四十八分要走，
0: 磨得这么平。
1: 对啊，这回又要走了。
0: 对不起，
1: 短剧对不起，
0: 耽误了啊。娟子说：“抬头仰望树木交错的枝叶在清风中摇曳。”
1: 对，然后再低头看看，然后树影斑驳的那个样子。其实都是一份美好啊，
0: 对对对，就天人交感的时候会也会能够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1: 对，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I can， 大概是2018年过年啊，他是赚到了钱、买了宝马，开回老家买了一车子酒，给父母打红包、女儿在老家看到父母回来很开心啊，父母然后他的爸妈很欣慰，从车上一起帮搬东西，妈妈在煮饭啊，爸爸在泡茶，他躺在地毯上休息，
0: 家庭和美，其乐融融，也是很令人羡艳的景象。
1: 就觉得辛苦了一年，但是你看给全家提供了这种美好的富足的这样的一些生活，
0: 对，
1: 然后就大家都是知足的，都是快乐的，
0: 是的。然后这位朋友叫什么？朱比是吧？
1: 不知道，他也可能乱起的
0: 啊。他说基本都是说童年的事情，因为长大了真的没有那么多美好，即使是你阈值高了，
1: 小胖也有美好啊。
0: 对，你看很多人分享，
1: 但是你说极致的，我真的不知道极致的美好。
0: 你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很美好，但还够不上极致，
1: 对，你顶到天的那种，我真的是一个都没有。但是美好有很多，但极致的美好确实
0: 对，至于为什么有的
1: 期待出现嘛，
0: 感受不到呢？我是觉得啊，就是一方面我们长大之后见过，就是见过吃过，
1: 小时候你吃一个糖你会觉得
0: 很
1: 快乐，
0: 对的对的。
1: 对，你看偷家里的那个牙膏没有吃，没有弄完，然后就是因为你当时帮那个铝的嘛，或那个锡还叫什么，然后就把它挤掉，然后就那个一拖鞋也没换，因为它也回收拖鞋，你知道吗？
0: 然后偷吃家里的樟脑丸，
1: 我没有偷吃樟脑丸，就把那些然后拿去那个什么，就可以换那个麦芽糖。我那时候可以走街串户的有一些专门就是弄这些东西来换那个麦芽糖呢，
0: 是是是，
1: 对，我会觉得那个时候就这样就可以称之为小时候的极致的美好了。那这一时刻我在吃这东西的话，我甚至不太吃糖了，
0: 就不是当年的感受。
1: 我不是说那个，我糖都不怎么吃了。
0: 但是我会发现在群里分享就是自己的小确幸或者说极致生命美好的这些人，他分享的场景都是很恬淡的，说明他内心是很平静，然后很富足，很知足的，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当你的野心，你的野心和欲望是比较大的时候，你就很难有这种平和的心境去感受幸福。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生命当中能有知足的状态是很可贵的吧。当然我不是让大家没有野心啊，有谁可以休息下来，就是静下心来感受一下生命的美好。对，
1: 你最近是有野心吗？
0: 没有野心，但我觉得很多人的不快乐的来源就来源于过于有野心了。
1: 没有说也不一定说叫野心嘛，就是目标可能会定得高一些。就比如说孩子考试这个事情，有的人觉得好孩子考个90分就已经
0: 就够了，
1: 欢天喜地了啊。但有的人会觉得，哎，你怎么差2分满100分？就有家长会觉得你粗心了，你怎么样了哈？
0: 是的，
1: 对，就是可能个人看待这个生活的标准或定的这个目标是不一样的啊。今天要说最后一个了。一零
0: 说，我是觉得每次成功的完成工作的一个节点，跟同事们兴奋欢庆时，当时的快乐是单纯的，是雀跃的，类似于爬山
1: 登顶
0: 啊、登顶的这种感觉。
1: 就像我爬上山顶，然后就开始爬米达山，就开始吃那个什么山脚下买的那个吃的。
0: 可以，我刚才还在想
1: 的，
0: 就是向上攀登的时候可以在亭子里停留一下，但燕子已经在专注山脚下的美食了。
1: 是，还有一个事儿。 什么跟同事兴奋的欢乐的时候，
0: 嗯，
1: 哎，我们的工作相对来说是比较独立的，
0: 比较独立的，
1: 对，我们是独立的完成一个事情会更多一些，
0: 嗯，
1: 所以你说的跟同事兴奋的欢庆，
0: 嗯，
1: 我们好像比较少，
0: 嗯，我们都是孤芳自赏，
1: 特别有什么团建啊什么，
0: 嗯嗯，
1: 我有时候在想，哎，我们怎么没有？
0: 我们有聚餐呢，
1: 我没有，
0: 最团的团建了，
1: 那你请我们吃一个那个，哎。

0: 老师我请
1: 你请我们吃一个主持人见面会的餐
0: 啊，我可以组一个见面会的局、哎哦、让大家 A
1: 让大家 A 然后现在可以报名是不是
0: 啊？是，
1: 然后争取国庆之后
0: 能组起来是吧，
1: 国庆之后是不是，国庆的时候组大家一个是不是，
0: 嗯，可以考虑一下，
1: 哎，真可以考虑一下啊、嗯、看有没有人说觉得哎有意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
0: 嗯、是
1: 911等一下，那我们干什么？
0: 你看还是会不自觉说出九幺幺。
1: 我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个名字换了一下，叫911新闻综合广播、嗯，现在叫做河源综合广播。
0: 嗯，
1: 那河源综合广播吧。
0: 对，就能搜到我们了。
1: 对，然后再谁有感兴趣的可以举个小手。
0: 嗯，对，发个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嗯、期待能在这一次的还不是很正式的组织当中邀约当中能见到你。
1: 哎，我们如果有三个人，我们就可以举办下来。
0: 什么意思？加我们三个是吧？真的
1: 加我们五个，
0: 真的是
1: 啊，四个吧，
0: 主持人比
1: 下面
0: 比粉丝多啊，
1: 没有，
0: 嗯，
1: 然后粉丝有三个嘛，
0: 啊、粉丝三
1: 个
0: 是吧？可以，
1: 那不就可以去？
0: 不是加我们三个就行，
1: 加我们三个，
0: 不要说再把凑
1: 加我们
0: 战小姐凑过来，
1: 如果加我们三个人就是我加喝茶
0: 啊，
1: 那就没必要在外头了，
0: 可以
1: 是不是？
0: 嗯，可以。
1: 好了，那节目就这样子了，感谢关注，明天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15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昨日，中国共产党河源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源市第9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2月上旬召开。昨日是传统七夕浪漫佳节，在这寓意美好的传统吉日，新人们携手走进婚姻登记处，缔结美好姻缘。截至昨日发稿时，全市共有112对新人成功办理结婚登记，以专属仪式感定格甜蜜幸福。昨日，2026年河源市直学校及源城区新任教师岗前培训班开班，115名教育新兵将参加为期6天的培训。近日，由团市委市大学生成长就业服务中心主办的青燕返家乡聚力建新工河源籍大学生暑假返乡观摩实践活动举行。此次活动吸引了100多名河源籍大学生参加，通过走进产业发展一线，学子们近距离了解我市产业升级、青年创新创业、产城融合发展的成效，真切感受家乡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探寻本土就业创业新机遇。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今天凌晨，

0: 秦皇岛市海港区一底商发生火灾，事故造成8人死亡，3人送医救治，伤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争分夺秒，科学避险。7月28日，11时。
0: 欢迎收听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 欢迎继续锁定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 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 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 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1，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
2: 2，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 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5: 用声音感受河源，
6: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5: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和你在一起。

0: 6: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中华全国总工会今天发布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蓝皮书，据介绍，为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全国总工会组织编写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蓝皮书。这是全国第一部系统总结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理论成果，全面展示实践成果的蓝皮书。在有关部委、各省区市和专家学者、劳模工匠等大力支持下，由46个课题组历时2年编纂完成，共53篇报告，70余万字。据中国教育考试网消息，近日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日开通。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市场冲高回落后再度拉升，三大股指集体收红。板块方面，医药生物板块爆发，疫苗、细胞免疫、重组蛋白、基因编辑等方向表现活跃。贵金属板块全天活跃，山东黄金领涨。房地产板块午后短线拉升，城投控股、金投发展双双涨停。下跌方面，小金属板块持续走低，长裕集团跌停，煤炭股回调，安泰集团领跌，油气股调整，通源石油跌幅居前。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涨态势，上涨个股超40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3903.72点，涨0.24%，深成指涨0.59%，创指涨0.64%。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7: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8: 7月28日11时16分，
7: 欢迎收听 FM 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 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两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五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两度为有轻微震感，五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9: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11: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2: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
13: 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的桂宇鹏同志。宇鹏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今天宇鹏要给我们广大的听友带来怎样的内容呢？
14: 主要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中的刑事执行检查。
9: 好的，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刑事执行检查。
14: 在介绍开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在2016年7月，孙某某因犯非法买卖枪支罪被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宣告缓刑4年，在北京市海淀区某镇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期间，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日常监督时发现孙某某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外出、出境等应当撤销缓刑的情形。通过调取孙某某社区矫正期间的出行信息，并且和孙某某的请假批准手续记录进行对比，发现孙某某在被实施电子监管期间故意对电子定位装置不充电擅自外出一次，在被摘除电子定位装置后又利用每个月到2次，累计11天，经询问孙某某其承认未经批准擅自外出的事实，2019年5月，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海淀区司法局提出纠正意见，建议其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建议，区司法局采纳，并于同年6月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致发撤销缓刑建议书，7月，滨海新区法院作出刑事裁定，撤销孙某某宣告缓刑4年，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3年。这就是最高检第33批指导性案例中的社区矫正对象孙某某撤销缓刑监督案。第二个故事，2020年11月，贾某某因犯非法侵入住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宣告缓刑1年，在河南省滑县接受社区矫正。2021年1月，滑县人民检察院接到贾某某反映，其以长途货运服务为生，在社区矫正期间因工作和生活需要向司法局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未获批准申请监督。华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后经核查发现，华县司法局不批准的理由为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明确此类活动能否跨省，因此不予批准。贾某某可以在每次外出时临时单独申请。检察机关了解到，贾某某承包某运输公司华县至江苏和山东运输路线，每月往返次数较多，运输任务一般临时通知，接任务后再申请外出，严重影响按时完成运输任务。贾某某全家的生活支出主要依赖其工作收入，当时因无法完成运输任务，收入锐减，一开始举债偿还贷款，家庭正常生活难以维持。另外，贾某某犯罪系亲属之间的矛盾引发，社区矫正期间贾某某表现良好，社会危险性较小，其从事长途运输期间未发现有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为。华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法律规定社区矫正对象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需要和实际困难，以便更好地回归社会，根据立法精神可以将跨市县理解

0: 为包含跨省份之间的事件。在经过听证程序研究之后，该检察院依法建议华县司法局批准贾某某的申请。华县司法局逐级请示之后，批准了贾某某经常性跨市县活动6个月。这就是最高检第33批指导性案例中的社区矫正对象贾某某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监督案。通过这两个案例，大家能看出来，刑事执行检察就是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保证国家刑法执行工作依法顺利进行。它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也展现了人性的温度，主要包括派驻监管场所检查、社区矫正检查、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监督等8项职责。
1: 通过宇鹏的两个故事哈，我明白了。那么接下来呢，想请您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检察机关的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与我们社会大众它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0: 好的，近年来内蒙古的纸面服刑案、北京的郭文思案、云南的孙小果案等刑事执行领域的焦点案件都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刑事执行尤其是刑法执行的公平公正日益受到公众关注，因为它关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价值追求，也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刑法执行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提升刑法执行质效。最高检强调不断加强和改进刑法执行监督工作，促进提升刑法执行质效，这些都赋予了我们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更重的责任。今年以来，河源市检察机关稳步做好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一是部署开展了强制医疗执行专项检查活动，针对不规范问题区分情况提出了口头纠正意见，制发了纠正违法通知书，均得到采纳整改，将上级要求落到实处；二是对刑罚交付执行不规范问题制发了纠正违法通知书、检查意见书和检察官告知函；三是开展了对河源监狱、连平县看守所、紫金县看守所巡回检查，就发现的问题持续督促整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刑罚执行监督不够有力、派驻巡回检查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问题，与其他执法司法机关合力守护司法公平正义。
1: 好的，非常感谢桂宇鹏同志今天来到检察之窗节目进行的分享，相信通过我们本期检察之窗，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对刑事执行检察这项工作呢会有更加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好，非常感谢宇鹏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同时也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0: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溯本源，孝父母，报春晖，敦孝友，全人伦，重祭祀，上报本，和乡党，惜争斗，勤读书，明事理。
1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1: 节约用水，
13: 节约用水，
14: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了，你。

周四的下午，欢迎关注教育一加一。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人民日报呢，最近有篇这样的报道，一个十岁的男孩跟爸爸说，为什么你不能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一个十五岁的女生因为情绪问题去北京的这个安定医院就医，心理治疗师反复的询问之后才发现，她口中那个至关重要的朋友其实是 AI。医生说，近几年到医院就诊的青少年当中，过度的依赖 AI 聊天的孩子明显增多。那么这两个画面呢，让所有的家长不得不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和孩子的关系正在被 AI 悄然的取代吗？我们先来介绍一组来自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5年的大规模的调研，覆盖了七省市的8563名的中小学生。中小学生 AI 的总体使用率61.7%，更刺眼的是后面的几条，46.4%的孩子在遇到了烦恼时会选择向 AI 倾诉而非身边人，21.5%的孩子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这意味着什么呢？每两个中小学当中就有近一人心里话不跟人说，跟 AI 说，每五个中小学生里就有一个只想和 AI 说话，不想跟真人说话。这不是 AI 普及的问题，这是孩子和真实世界的关系正在断裂。调研组里还有一组数据，能够精准地反映家长的自我感觉和孩子的真实感觉之间的差距。当被问到

今天有没有跟孩子沟通时，八成的家长回答有，只有两成的孩子回答有，差距是80%对20%。这就是这一代家长最深的问题，我们以为自己在沟通，孩子根本没有感受到沟通的存在。家长以为的沟通是什么呢？问作业写完了没有，问考试多少分，问今天在学校乖不乖，这些是关心，不是沟通。孩子需要的沟通是什么呢？被倾听，被理解，被看见。孩子说什么你认真听，孩子有情绪你接得住，孩子犯错了你先不评判，而是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两种沟通啊，从来不是一回事儿。家长提供的是信息采集，目的是为了了解孩子的状态。孩子需要的是情感连接，目的是感受到被在乎。这两种错位一旦长期的存在， AI 就自然成了替补。 AI 不会问问题，但是 AI 会倾听。 AI 不会评判，但 AI 会共情。 AI 永远有空，永远不会不烦恼。孩子选择 AI 不是因为 AI 更好，是因为家长不在。为什么孩子会上瘾 AI 呢？不是因为 AI 智能，而是因为 AI 的陪伴的方式恰好的击中了所有家长的失职之处。 AI 永远有空，半夜睡不着打开 AI 它在那里，家长呢可能在加班，在刷手机，在睡觉。 AI 不评判，孩子说错话了，做错事， AI 不指责，不发火，不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家长呢第一反应往往是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怎么这么笨。 AI 无条件的包容，孩子反复说同一件事情，来来回回的表达同一种情绪， AI 还认真倾听。家长呢听到第二遍就开始烦了。 AI 能理出头绪，孩子前言不搭后语的倾诉， AI 能帮他梳理。家长呢可能直接打断了你到底想说什么。这就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孙红艳说的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的包容与顺从，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认知和心理依赖。 AI 给未成年人制造了情绪茧房。情绪茧房，这是一个精准的词。孩子被关在 AI 提供的情绪的价值的茧房里，他的烦恼、情绪、委屈都被 AI 温柔地接住了，但是 AI 无法提供真实客观的评价，无法承担成长的责任，无法帮助孩子学会面对真实世界的复杂。茧房很舒服，但是茧房会让人失去飞翔的能力。 21.5% 每5个孩子里只有一个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一代孩子当中有相当的一部分已经开始主动地放弃真实的人际关系。他们的童年不孤独，有 AI 陪着，他们的情绪有出口，有 AI 接着，他们的倾诉对象有 AI 听着。但代价是他们不再练习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和真实的人打交道是什么样的？会尴尬，你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会被拒绝，你热情满满，对方可能冷淡的回应，会吵架，你和父母的意见不一样了，会失望，你以为某个人理解你，结果发现他根本没有听到。这些不舒服恰恰是孩子练习如何成为一个社会人的过程。但是当 21.5% 的孩子选择只跟 AI 聊天，他们就跳过了所有这些不舒服的练习。长大以后呢，他们怎么和同事沟通，怎么和伴侣相处，怎么面对真实世界的复杂。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的秦英老师说得非常好， AI 可以给建议，但是无法承担责任。AI 的温柔是真实的，但是 AI 的责任是缺席的。孩子需要的不仅是被理解，还需要被真实的反馈塑造。这种反馈呢，只有真实的人能够提供。不是个别家长失职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失职。这种失职呢，是几层的。第一层是时间失职，家长在孩子需要陪伴的时候不在。第二层，情感失职，家长在孩子面前不展示真实的情感，只展示焦虑和评判。第三层，沟通失职，家长把问成绩当沟通，把管教当陪伴。第四层，关系失职，家长没有给孩子建立家庭是情感避风港的认知，反而是让孩子觉得家里没有人能够说话。这四层失职的叠加，孩子自然向外去寻找替代品， AI 成了首选。那如何来改变呢？对咱们家长来说，
最先优先级不是管 AI， 是做回父母，把问成绩的时间定下来，

0: 孩子聊聊天，把刷手机的时间省下来，认真的听孩子说话。 AI 可以提供建议，但是 AI 不能够替代你在孩子生命当中的位置。对于教育来说， AI 素养教育是双轨的，不只是教孩子怎么用 AI， 更要教孩子 AI 的边界在哪里。 AI 是工具，不是人， AI 不能够替代真实的关系， AI 的温柔不能够替代真实的反馈。那么对于平台来说，未成年人模式不应只是减法。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说得很对，从算法逻辑到语料库都需要进行调整，平台要承担起技术向善的责任，不能让打开未成年人模式就啥都干不了，成为劝退孩子正确使用 AI 的反作用力。那个十岁男孩说的，为什么你不能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这不是孩子不会和真人说话，这是孩子用最直白的方式来告诉父母，你给不了我 AI 能给的东西。这种 AI 能给而父母给不了的东西，不是更智能的回复，更多的话题，更温柔的共情，而是真实的陪伴，真实的倾听，真实的反馈，真实的存在。 AI 可以做这些事情的模拟版，但是孩子真正需要的是真人版。家长做不了 AI， 但是家长可以做 AI 永远做不到的事情，在场，真实，永远不放弃，这是我们这一代家长最该听到的提醒。
1: 135度，立秋至。立秋到来，暑气秋敛，早晚渐凉，炎夏即将过去。白居易曾书：“萧萧秋林下，一夜忽先为。屋檐微摇落，摇落从此始。”梧桐叶落，一夜知秋，凉爽的秋天就要来了。微凉的清风吹拂着田间开始成熟的禾谷，空中的水汽凝结成清晨的露珠，林间寒蝉声声开始诉说着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凉意。民以食为天，到了立秋，天气逐渐转凉，人们胃口大开，可以吃较多味厚的美食佳肴，以增加营养，滋补身体，这就是所谓的贴秋膘。而忙碌的秋收之余，人们也会通过啃秋、晒秋等方式来抒发丰收的喜悦。美食丰盛更当念其来之不易，在收获的季节，别忘了珍惜美丽粮米，餐餐空盘哦。品韵节气文化，传承中华文明。
2: 名诗名言，
3: 闹是自然的天性，就是这样的，不闹呢就不是孩子了。所以说孩子闹，首先我们应该接受他，但是那是不是所有的场合都能闹呢？当然不是。所以孩子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闹，什么时候是不可以闹的，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场合，应该做出跟这个环境场合相一致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生活中所说的要有这个规则意识。规则意识的养成呢，实际上是在日常生活中点点积累起来的。环境它会自然而然的对一个的人的行为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为什么孩子做不到呢？原因就是孩子他对于周围环境的一个知觉不像我们成人这样的敏感，他对周围人是否安静啊，大家都在怎么说话呀，他没有关注到这里，所以很多东西需要我们成人来告诉他，讲给他听，是需要我们成人做一点引导的。
0: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是本期教育一加一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和收听，我是燕子，下期再会。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4: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17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今天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中提到，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中华全国总工会今天发布《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蓝皮书》，据介绍，为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全国总工会组织编写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蓝皮书》，这是全国第一部系统总结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理论成果、全面展示实践成果的蓝皮书。在有关部委、各省区市和专家学者、劳模工匠等大力支持下，由46个课题组历时2年编撰完成，共53篇报告，70余万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7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据中国教育考试网消息，近日，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周一开通。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What？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4: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6: 用声音记录河源，
3: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3: 在一起。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4: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以下是内容提要：市委八届十三次全会召开，决定市第九次党代会于2026年12月上旬召开。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专题会议在中山大学召开，集聚省内顶尖高校力量，赋能绿色发展区蓄势腾飞。我市举行河源籍大学生暑假返乡观摩实践活动，探寻就业创业新机遇。恋上河源，云端有缘，河源市青年交友大型公益活动浪漫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河源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源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2月上旬召开。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作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源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源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海英就决议草案作说明。全会指出，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建党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大会，对于我们更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优质高效完成河源“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站在大局的高度认识和把握这次党代会的特殊重要性，切实把这次党代会开成一次团结鼓劲、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高质量会议。全会强调，要紧盯重点任务，全面做好市第九次党代会的组织筹备工作，严谨规范做好党代表选举，认真细致做好换届人事安排工作，高质量起草好党代会报告。要绷紧纪律之弦，严明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各项要求，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强化换届风气监督，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全会号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凝心聚力，团结奋进，以扎实的工作和过硬的实际迎接市第九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本台报道。近日，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专题会议在中山大学召开，中山大学校长唐洪武、省委常务副秘书长、省委改革办、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许志辉、华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于祥成、市委书记何国森、市长李永平出席会议。建设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践行两山理念，立足全省战略布局，紧扣大湾区发展需求，聚焦河源生态优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构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河源加快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实现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的重大历史机遇。此次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联合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河源市在中山大学召开专题会议，旨在进一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绿色发展区的部署要求，深化校地协同合作，推动高校资源向地方汇聚，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切实把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转化为推动百千万工程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生动实践。会议听取了绿色发展区建设近期重点工作进展， 并就签署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河源市三方合作框架协议以及筹备绿色发展区建设专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等事项进行了研究。会上，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结合各自学科优势和研究方向，就如何对接绿色发展区建设需求、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方面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中山大学的深度参与标志着我省两所高校将共同牵头推进绿色发展区建设，充分发挥顶尖高校的学科、人才、科研优势，为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治理支撑和技术保障，赋能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及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河源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报道。近日，由团市委市大学生成长就业服务中心主办的青燕返家乡聚力建新工河源籍大学生暑假返乡观摩实践活动举行。此次活动吸引100多名河源籍大学生参加，学子们先后走进龙岭创业孵化基地、农夫山泉广东万绿湖有限公司、南岳创客社区等源城区重点平台与企业，围绕青年创业、绿色制造、数字文创三大领域开展实地观摩。通过走进产业发展一线，学子们近距离了解我市产业升级、青年创新创业、产城融合发展的成效，真切感受家乡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探寻本土就业创业新机遇。实地观摩结束后，主办方组织开展交流座谈会，学子们结合自身专业特长、职业发展规划，分享了他们的观摩心得，并围绕返乡就业创业的痛点难点、发展困惑积极提问。现场优秀创业青年代表、源城区人社局及团源城区委工作人员，立足我市人才政策、就业形势、基层机遇、创业经验等，为学子们答疑解惑，切实化解他们返乡发展的顾虑，为他们返乡就业创业理清思路，提振信心。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聚焦青年就业创业需求，丰富政企对接、政策宣讲、返乡实践等活动载体，畅通在外河源青年联络渠道，引导更多学子反哺桑梓、扎根河源，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建设，以青春力量赋能河源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0: 乐游河源。
4: 省运会竞技热潮席卷河源，赛场之上奋勇拼搏，赛场之外活力涌动。河源借力省运热度，深耕徒步之城生态优势，持续推动体育资源下沉基层，让全民健身走出专业场馆，融入山水市井，成为市民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淬炼积极向上的城市体育性格。昨晚，越王广场热闹非凡，七夕荧光夜跑活动顺利开跑，500多名运动爱好者踊跃参与。这场低门槛、大众化的运动活动，无需专业运动基础，让市民轻松感受运动快乐，生动展现河源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河源龙凤跑团团长李娜。
5: 我们是龙凤跑团，今天组织了50多人参与这次活动。我们平常也有在跑步，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河源也是徒步之城，希望全民参与健身。
4: 河源生态资源优越，森林覆盖率高，依托优质山水生态，打造了多条特色登山、清水步道，徒步之城名片愈发响亮。省运期间，河源317名运动健儿奋勇争先，屡创佳绩，赛场上坚韧拼搏、迎难而上的体育精神也延伸到了全城大众运动之中。如今体育运动打破场馆限制，走进商圈、社区、绿水青山，覆盖各个年龄段群众。河源市户外运动协会会长叶玉平。
6: 省运会呢，不仅收获竞技的成绩，更点燃了我们河源市民的运动热情。河源作为徒步之城，绿水青山呢，就是我们天然的运动场。我们举办荧光夜跑啊、徒步等比较低门槛的大众活动，传承不畏挑战、全民参与的城市体育性格，把运动从赛场带到商圈或者街头，吸引更多群众走出家门，动起来，推动我们全民健身的普惠大众。
4: 依托徒步之城品牌优势，河源各县区常态化开展各类户外赛事、古道徒步、乡村定向赛等特色活动接连开展，以体育聚拢人气，激活文旅消费， 浓厚的运动氛围也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前来体验。跑步爱好者巫女士：
7: 河源是徒步之城。

0: 专门过来体验，不光有好看山水，群众运动氛围特别浓厚。像荧光夜跑这类活动，普通游客也能够参与进来，能真切感受到河源这种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城市气质。
1: 乘着省运东风，河源持续完善城乡体育设施，升级15分钟健身圈，补齐基层健身配套短板，同时积极联动社会组织，常态化开展大众化户外体育活动，持续降低群众运动参与门槛，推动体育事业从竞技出彩向全民普惠转变。通过体育加生态加文旅融合发展，擦亮大湾区徒步首选地名片，让奋进拼搏的体育精神融入城市发展。河源市户外运动协会会长叶玉平：
2: 今年以来呢，我们协会呢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啊，已经组织了开展河源登山节啊、万绿湖主题徒步啊等10多场群众性的户外运动，覆盖了4名游客3万人次。接下来呢，我们协会还会继续持续举办好穿越万绿湖啊等徒步品牌活动，策划更多亲子乡村主题户外赛事，把活动往乡镇延伸，带动更多城乡群众参与户外运动，助力全民健身，真正普惠到更多群众。
1: 河源台记者徐小勇、袁维敏报道。昨天是七夕节，当晚由市文明办、市民政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指导，河源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恋上河源云端有缘河源市青年交友大型公益活动在市区举行，200多名单身青年在趣味互动中寻觅良缘，在浪漫氛围中邂逅美好。本次活动旨在有效解决广大单身青年社交圈层狭窄、交友渠道单一、婚恋诉求难以满足等现实问题，切实服务青年成长成才，助力青年人才留园安居。活动精心设置了缘分大抽奖、桃花朵朵开、击鼓传花等破冰游戏，帮助青年朋友卸下拘谨，真诚互动。随着互动环节的推进，大家从初识羞涩到慢慢打开心扉，在默契配合中拉近距离。活动不仅搭建了高效温馨的交友平台，也为工作繁忙的青年朋友创造了难得的交流机会。嘉宾黄先生：
3: 感谢政府组织这么好的交友活动，祝在座河源单身的朋友们能遇上对的人，七夕快乐。
4: 通过这种渠道的话，可以结交更多的一些朋友，要平常上班的话是没有多少时间，所以的话挺感谢这场活动的。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志毅报道。昨天是七夕，河源各地市民延续客家传统民俗，赶在清晨拂晓之际上山接七夕水，以古朴雅致的方式欢度七夕。凌晨3、4时，不少市民便结伴出行，奔赴山野取水，在源城区笔架山公园，山间清泉潺潺流淌，取水氛围格外热闹。众多市民早早抵达现场，有序来到山泉取水点，弯腰接取清甜山泉水。随着天色渐亮，前来取水的市民络绎不绝，参与七夕接水传统习俗。接七夕水是河源流传已久的民俗活动，是客家人敬畏自然、向往美好生活的真实写照。如今，这一民俗早已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市民以取水、储水的传统方式过节，不仅延续了古老民俗文脉，也让传统七夕节日更具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让客家优秀传统文化在代代传承中焕发新生。本台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在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进程中，龙川县回龙镇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依托群众自发打造的百姓大舞台，绘就了文明和谐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昨晚，当地百姓大舞台迎来1周年庆典，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汇演点亮了乡村夜生活。当晚，演出全程由当地群众自编自演、自发参与，舞狮、歌舞、小品、客家舞剧版等节目轮番上演，本土原创歌曲唱响家乡风貌，大家用质朴的才艺抒发对家乡的热爱、对生活的向往，没有华丽布景，却有满满烟火温情，真正实现 百姓眼，百姓看，百姓乐。

0: 龙川县回龙镇罗南村党支部书记吴章华。
1: 以前晚上大家都闷在家里看电视刷手机，现在都聚集在这里唱歌跳舞摆摊交流，整个街道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接下来我们还要把这个舞台和红色文化非遗传承结合起来，让乡村文化真正的活起来传下去。
0: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舞台周边还同步举办乡村市集、回龙河板、山茶油、本土黄酒等特色农品热销，村干部化身主播线上带货，让乡土好物走出乡村，云端出圈，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龙川县回龙镇群光村党支部书记骆火坤：
2: 群众自愿参与零报酬演出，连周边的摊位都规划起来，河板、山茶油这些土特产都借着人气卖到线上，政府提供场地和电力保障，我们村干部就负责协调服务，让百姓自己当主角。我们会继续支持他，让他越办越红火，成为回龙乡村振兴的一张亮丽名片。
0: 接下来，回龙镇将持续依托百姓大舞台，传承客家非遗，弘扬正能量，推介本土资源，以文化润民心，以产业促发展，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龙川台报道。下面是一组简讯。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今天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中提到，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今晚到明天，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4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3: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4: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5: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生意好房， 欢迎咨询。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

0: 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的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要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000

0: 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3: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突破、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2: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3: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2: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4: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6: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5: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8: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9: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夜
9: 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0: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9: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0: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4: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1: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4: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2: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3: 华灯初上，在福建湖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4: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3: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5: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4: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7: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9: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8: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关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20: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8: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9: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 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

0: 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

0: 新区，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4: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念先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8: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9: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8: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0: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9: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1: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2: 打击非法广播，确保国家政治安全、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我走了，也许我们在一起是错的，一起这么久了，没有在乎过我吗？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2: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0: 保护广播电视。

0: 好想对
1: 爱我的世界和我爱的世界说谢谢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政治工作。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月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5: 春雨江春情故天。
3: 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是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2: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4: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5: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可观理性。
6: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主播
7: 大联盟，
0: 大联盟，
7: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放肆。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栋梁的小乌龟，作为当时热播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or 的插曲，也是一首让当时很多的女生心惊摇

下首歌曲来自刘佳的《爱的就是你》。作为一位优秀的音乐唱作人呢，他为非常多的男团和女团都创作过很多的歌曲，当中就包括很多很多我们熟知的歌曲，包括 TFBOY 那首《青春修炼手册》，还有他的《宠爱》啊，《大梦想家》啊等等。现在的他呢，是立志要做新生代偶像的音乐教父，但是早在12年呢，他就始终还是揣着自己做歌手的一个梦想。而这首《爱的就是你》呢，就是他发行在12年的所属专辑《一个人走》当中的一首歌曲。

0: 下首歌跟风超人的快给我点个赞，用现在时下最流行的朋友圈文化来作为游戏堡垒之夜的主题歌曲，也算是相当的别出心裁了。
1: 我这有车上来不玩走带带

0: 都散了吧。没有彩蛋了。为什么没有彩蛋了呢？
1: 为什么呀？到底为什么呀？我要彩蛋！哇，我的彩蛋去哪里了？
0: 你彩蛋没了。
2: 下一首歌，郁可唯的 Is This Love，作为电视剧《爱情进化论》的情感主题歌曲，在这首歌当中呢，抛出了一个关于爱情的提问，从能这样就好的自我安慰到 Is this love 的爱情疑问。此曲当中呢，是一字一句描绘出了在一段感情当中扮演暗恋者与被暗恋者在患得患失的感受当中纠结不安的一种心境。好好来听这首歌曲，说不定你能够听到曾经思考过的爱情问题。

下首歌胡夏的《红墙叹》作为时下热播的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在电视剧当中呢，主角魏璎珞是凭借着强大的主角光环哈，有无与伦比的运气，加上开挂的智商，还有有仇必报的性格，让看剧的我们呢是欲洁尽消，大呼过瘾。但是看似把一切都捏在手心当中的魏璎珞呢，在听到初恋富察傅恒的死讯之后呢，依然是垂泪低语，许下了来生守候的约定。看着主角与恋人的红墙之隔，你有没有为这段痴恋做一声叹息呢？一起来听来自胡夏的《红墙叹》。

临近节目的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的本地资讯和便民服务呢，尽在智慧河源手机 APP， 欢迎各位下载安装。最后首歌来自最近很红的一首《文艺漂流》，买辣椒也用券的起风了。那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4: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8: 主播大联盟，
9: 陪你放肆，
10: 放肆。

虽然现在已经声名不显了，但是他们当年也是点燃了国语歌坛的乐队的夏天。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在80到90年代初台湾歌坛的乐队和组合，来挑出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歌曲，在今天的一路老歌分享给你。首先来自木吉他合唱团，里面的成员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始终活跃在乐坛当中，他就是李宗盛。今天给大家选的歌是来自木吉他合唱团的故事。

这支乐队可能很多70后都没听过，因为它成立的非常早，在1976年，最早有张炳辉、江学士和李宗盛参加了当时的京韵奖青年创作歌谣大赛，最后又加入了陈秀南、陈永玉和郑文奎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而且以一首散场电影广受歌迷的喜欢，也成为了当时校园民歌运动的典型代表。

下一支乐队叫秋秋合唱团，成立在81年， 他们被称作是80年代台湾歌坛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 在83年呢， 团长秋晨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 所以离开了队伍。 84年在发行告别20岁专辑之后 解散了。今天选的这首就在今夜，也是他最经典的传唱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下一支乐队叫做映像合唱团，成立在82年，三位音乐人因为共同理想组成当时平均年龄已经不算小的映像合唱团了。虽然在83到85年期间只出过三张专辑，但是张张都是精品，和当时木吉他的李宗盛、陈志远一样，他们仨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重量级音乐人。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当时90年代的上海音像在发行他们磁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蹭小虎队的热度，居然在他们的乐队名字上面加了三个字“猛虎队”，也挺贴切啊。毕竟心有猛虎，也能细嗅蔷薇嘛。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空中火焰》当中的《黄玫瑰》。

下一个组合红蚂蚁合唱团，成立在83年，后面因为主唱罗红武入伍参军，所以86年乐队就解散了。他们只在喜马拉雅公司发行过《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专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他的《爱情酿的酒》。

另外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红蚂蚁乐队的键盘是钟兴民老师，就是后来周杰伦的御用编曲。在红蚂蚁的分享之后，我们放一小段来感受一下钟兴民的音乐审美

有点跑题了，但是想听众朋友管中窥豹，感受一下当时的音乐人的制作水平。那下一支要推的乐队是，相信是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支乐队，成立在88年的优客李林、李记和林志炫两个人，既是同校同学，也是音乐社的朋友，一个合唱团，一个在吉他社。认识之后呢，就一起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后来签约了点将唱片，组成了优客李林。那第一张专辑《认错》一出版就销售大卖，受到两岸三地好多歌迷的欢迎。今天选一首他们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一首大家应该都没听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歌曲《多情种》。

0: 再把时针调拨到1999年，一个由三位新人组成的团体梦飞船。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2: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2: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3: 全市新闻联播。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以下是内容提要。市委8届13次全会召开，决定市第9次党代会于2026年12月上旬召开。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专题会议在中山大学召开，集聚省内顶尖高校力量，赋能绿色发展区蓄势腾飞。我市举行河源籍大学生暑假返乡观摩实践活动，探寻就业创业新机遇。恋上河源，云端有缘，河源市青年交友大型公益活动浪漫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河源市第8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源市第9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2月上旬召开。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作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源市第8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源市第9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海英就决议草案作说明。全会指出，市第9次党代会是在建党105周年、155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大会，对于我们更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优质高校完成河源155发展目标任务，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具有十分重要。

0: 要的意义，诠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站在大局的高度认识和把握这次党代会的特殊重要性，切实把这次党代会开成一次团结鼓劲、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高质量会议。全会强调要紧盯重点任务，全面做好是第九次党代会的组织筹备工作，严谨规范做好党代表选举，认真细致做好换届人事安排工作，高质量起草好党代会报告，要绷紧纪律之弦，严明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各项要求，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强化换届风气监督，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全会号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凝心聚力，团结奋进，以扎实的工作和过硬的实际迎接市第九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本台报道。近日，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专题会议在中山大学召开，中山大学校长唐洪武、省委常务副秘书长、省委改革办、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许志辉、华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于祥成、市委书记何国森、市长李永平出席会议。建设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践行两山理念，立足全省战略布局，紧扣大湾区发展需求，聚焦河源生态优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构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河源加快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实现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的重大历史机遇。此次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联合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河源市在中山大学召开专题会议，旨在进一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绿色发展区的部署要求，深化校地协同合作，推动高校资源向地方汇聚，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切实把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转化为推动百千万工程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生动实践。会议听取了绿色发展区建设近期重点工作进展，并就签署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河源市三方合作框架协议以及筹备绿色发展区建设专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等事项进行了研究。会上，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结合各自学科优势和研究方向，就如何对接绿色发展区建设需求、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方面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中山大学的深度参与标志着我省两所高校将共同牵头推进绿色发展区建设，充分发挥顶尖高校的学科、人才、科研优势，为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治理支撑和技术保障，赋能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及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河源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报道。近日，由团市委、市大学生成长就业服务中心主办的“青燕返家乡，聚力建新工”河源籍大学生暑假返乡观摩实践活动举行。此次活动吸引100多名河源籍大学生参加，学子们先后走进龙岭创业孵化基地、农夫山泉广东万绿湖有限公司、南岳创客社区等源城区重点平台与企业，围绕青年创业、绿色制造、数字文创三大领域开展实地观摩。通过走进产业发展一线，学子们近距离了解我市产业升级、青年创新创业、产城融合发展的成效，真切感受家乡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探寻本土就业创业新机遇。实地观摩结束后，主办方组织开展交流座谈会，学子们结合自身专业特长、职业发展规划，分享了他们的观摩心得，并围绕返乡就业创业的痛点难点、发展困惑积极提问。现场优秀创业青年代表、源城区人社局及团源城区委工作人员，立足我市人才政策、就业形势、基层机遇、创业经验等，为学子们答疑解惑，切实化解他们返乡发展的顾虑，为他们返乡就业创业理清思路，提振信心。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聚焦青年就业创业需求，丰富政企对接、 政策宣讲、返乡实践等活动载体，畅通在外河源青年联络渠道，引导更多学子反哺桑梓、扎根河源，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建设，以青春力量赋能河源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1: 乐游河源。
0: 省运会竞技热潮席卷河源，赛场之上奋勇拼搏，赛场之外活力涌动。河源借力省运热度，深耕徒步之城生态优势，持续推动体育资源下沉基层，让全民健身走出专业场馆，融入山水市井，成为市民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淬炼积极向上的城市体育性格。昨晚越王广场热闹非凡，七夕荧光夜跑活动顺利开跑，500多名运动爱好者踊跃参与。这场低门槛大众化的运动活动，无需专业运动基础，让市民轻松感受运动快乐，生动展现河源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河源龙凤跑团团长李娜：
2: 我们是龙凤跑团，今天组织了50多人参与这次活动。我们平常也有在跑步，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河源也是徒步之城，希望全民参与健身。
0: 河源生态资源优越，森林覆盖率高，依托优质山水生态，打造了多条特色登山、清水步道，徒步之城名片愈发响亮。省运期间，河源317名运动健儿奋勇争先，屡创佳绩。赛场上坚韧拼搏、迎难而上的体育精神，也延伸到了全城大众运动之中。如今，体育运动打破场馆限制，走进商圈、社区、绿水青山，覆盖各个年龄段群众。河源市户外运动协会会长叶玉平：
3: 省运会呢，不仅收获竞技的成绩，更点燃了我们河源市民的运动热情。河源作为徒步之城，绿水青山呢，就是我们天然的运动场。我们举办荧光夜跑啊、徒步等比较低门槛的大众活动，传承不畏挑战、全民参与的城市体育性格，把运动从赛场带到商圈或者街头，吸引更多群众走出家门，动起来，推动我们全民健身的普惠大众。
0: 依托徒步之城品牌优势，河源各县区常态化开展各类户外赛事，古道徒步、乡村定向赛等特色活动接连开展，以体育聚拢人气，激活文旅消费，浓厚的运动氛围也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前来体验。跑步爱好者巫女士：
4: 河源市徒步之城这次专门过来体验，不光有好看山水，群众运动氛围特别浓厚，像荧光夜跑这类活动，普通游客也能够参与进来，能真切感受到河源这种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城市气质。
0: 乘着省运东风，河源持续完善城乡体育设施，升级15分钟健身圈，补齐基层健身配套短板，同时积极联动社会组织，常态化开展大众化户外体育活动，持续降低群众运动参与门槛，推动体育事业从竞技出彩向全民普惠转变。通过体育加生态加文旅融合发展，擦亮大湾区徒步首选地名片，让奋进拼搏的体育精神融入城市发展。河源市户外运动协会会长叶玉平：
3: 今年以来呢，我们协会呢，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啊，已经组织了开展河源登山节啊、万绿湖主题徒步啊等10多场群众性的户外运动，覆盖了市民游客上万人次。接下来呢，我们协会还会继续持续举办好穿越万绿湖啊等徒步品牌活动，策划更多亲子乡村主题户外赛事，把活动往乡镇延伸，带动更多城乡群众参与户外运动，助力全民健身，真正普惠到更多群众。
0: 河源台记者徐小勇、袁维敏报道。昨天是七夕节，当晚由市文明办、市民政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指导，河源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恋上河源云端有缘河源市青年交友大型公益活动在市区举行，200多名单身青年在趣味互动中寻觅良缘，在浪漫氛围中邂逅美好。本次活动旨在有效解决广大单身青年社交圈层狭窄、交友渠道单一、婚恋诉求难以满足等现实问题，切实服务青年成长成才，助力青年人才留园安居。活动精心设置了缘分大抽奖、桃花朵朵开、 击鼓传花等破冰游戏，帮助青年朋友卸下拘谨，真诚互动。随着互动

0: 环节的推进，大家从初识羞涩到慢慢打开心扉，在默契配合中拉近距离。活动不仅搭建了高效温馨的交友平台，也为工作繁忙的青年朋友创造了难得的交流机会。嘉宾黄先生，
1: 感谢政府组织这么好的交友活动，祝在座和原单身的朋友们能遇上对的人，七夕快乐。
2: 通过这种渠道的话，可以结交更多的一些朋友，要平常上班的话是没有多少时间，所以的话挺感谢这场活动的。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志毅报道。昨天是七夕，河源各地市民延续客家传统民俗，赶在清晨拂晓之际上山接七夕水，以古朴雅致的方式欢度七夕。凌晨三四时，不少市民便结伴出行，奔赴山野取水，在源城区笔架山公园，山间清泉潺潺流淌，取水氛围格外热闹。众多市民早早抵达现场，有序来到山泉取水点，弯腰接取清甜山泉水。随着天色渐亮，前来取水的市民络绎不绝，参与七夕接水传统习俗。接七夕水是河源流传已久的民俗活动，是客家人敬畏自然、向往美好生活的真实写照。如今，这一民俗早已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市民以取水、储水的传统方式过节，不仅延续了古老民俗文脉，也让传统七夕节日更具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让客家优秀传统文化在代代传承中焕发新生。本台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进程中，龙川县回龙镇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依托群众自发打造的百姓大舞台，绘就了文明和谐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昨晚，当地百姓大舞台迎来一周年庆典，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汇演点亮了乡村夜生活。当晚，演出全程由当地群众自编自演、自发参与，舞狮、歌舞、小品、客家舞剧版等节目轮番上演，本土原创歌曲唱响家乡风貌，大家用质朴的才艺抒发对家乡的热爱、对生活的向往，没有华丽布景，却有满满烟火温情，真正实现百姓演、百姓看、百姓乐。龙川县回龙镇罗南村党支部书记吴章华：
4: 以前晚上大家都闷在家里看电视刷手机，现在都聚集在这里唱歌跳舞摆摊交流，整个街道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接下来我们还要把这个舞台和红色文化非遗传承结合起来，让乡村文化真正的活起来传下去。
0: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舞台周边还同步举办乡村市集、回龙河板、山茶油、本土黄酒等特色农品热销，村干部化身主播线上带货，让乡土好物走出乡村，云端出圈，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龙川县回龙镇群光村党支部书记骆火坤：
5: 群众自愿参与零报酬演出，连周边的摊位都规范起来，河板、山茶油这些土特产都借着人气卖到线上，政府提供场地和电力保障，我们村干部就负责协调服务，让百姓自己当主角，我们会继续支持他，让他越办越红火，成为回龙乡村振兴的一张亮丽名片。
0: 接下来，回龙镇将持续依托百姓大舞台，传承客家非遗，弘扬正能量，推介本土资源，以文化润民心，以产业促发展，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龙川台报道。下面是一组简讯。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今天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中提到，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过4万台， 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 97%。

七，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今晚到明天，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4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路，华南部分地区将有持续多日风雨。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会见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侯启军一行，双方就十五五时期加快央地合作、携手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等进行深入交流。通讯员徐玲、骆霄华、岳松报道。
2: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侯启军一行，感谢中国石化长期以来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能源资源保供稳价、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说，中国石化一直为广东提供稳定持久的能源供给保障，在粤布局建设的重大石化炼化项目进展顺利，成效见显，有力支撑了广东现代化建设。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全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广东是经济大省、能源消费大省，为积极顺应绿色发展趋势，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正全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今年以来，广东经济运行平稳，呈现向新向优态势，这也为包括中国石化在内的各类化工企业在粤加快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平台。希望中国石化抓住机遇，发挥全产业链优势，统筹油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坚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推动在运项目效益稳步提升，在建项目加快落地投产，充分释放炼化产能，不断提高广东能源资源供应稳定性和应急储备能力，同时及时适配市场需求，导入更多石化产业强链盐链项目和科创平台，积极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更多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工新产品，强化氢能、海上风电等新能源的投资布局，探索开拓海上锚地、油气加注等新业务，共同打造央地合作新亮点，助力广东加快建设能源强省。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正朝着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迈进，希望中国石化继续倾情倾力参与，加大各类资源投入力度，帮助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进一步完善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做强做旺县域特色产业、重点产业，促进县镇村加快发展步伐。广东将致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好做优服务保障，更好支持中国石化在粤经营和转型发展。侯启军感谢广东对中国石化的支持，并简要介绍了企业“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和在粤生产经营情况。他表示，广东能源消费需求旺盛，化工产业链健全，应用场景丰富，一直是中国石化全国布局的战略重心。集团当前在粤各项业务保持稳健发展势头，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深耕发展，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坚定扛牢能源保供职责，多措并举确保在粤油气稳定可靠供应，紧紧抓住广东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和城乡建设涌现的新机遇，高效推进炼化项目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加大在高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赛道新领域的研发投入和项目布局力度，积极拓展航空燃料、生物智能、地热开发等新业务、新板块，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助力县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辐射带动地方产业协同发展，在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增创企业发展新空间。省领导王希、张国志参加会见。
0: 省政协主席林克庆昨天率调研组到定点联系的惠州市及博罗县，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开展专题调研。林克庆强调，深刻领会把握省委赋予惠州的发展定位与殷切期望，锚定万亿级城市目标，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做出更大贡献。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完善与企业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多措并举做好社企服务，支持企业深耕主业，做强实业，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谋划储备优质项目，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加快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

0: 播荣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张怡初、梁志凯的报道。
1: 营商观察。
2: 企业办营业执照，房产证地址与门牌对不上，材料还缺了附件。放在过去，这意味着一趟白跑，改天再来。但在佛山顺德，能够通过容错审批，实现从再跑一趟到当场办结。本台报道。
3: 不久前，佛山顺德一家企业到社区办理地址说明，工作人员核对后发现附件缺失。成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办事员欧广杰，
4: 如果以前呢，肯定是要跑多趟的，但是工作人员主动告知我们可以启动容错审批，在我们关键资料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给我们现场开具了这个情况说明，叫我们后续过来补这个缺失的附件资料就可以了。
3: 这家企业的经历不是个案，群众因不熟悉政策填错信息、漏材料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问题不大，群众却要多跑一趟。佛山市顺德区长教居委会综合办公室办事员林幸新，
5: 按照以前的那个办事流程呢，是不能办理的，要重新退回改正的。我们是很想帮他们办理那个事情，但是没有相关的政策支撑，是不能为他们办理的。
3: 顺德的办法是在容缺受理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不仅容缺还容错。佛山市顺德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党组书记欧阳家生，
6: 我们在传统容缺受理的基础上就提档升级，主动靠前一步，把服务做在前，把方便留给群众。截至目前，我区累计办结容错审批业务超过1800宗，企业办事一次办成率突破了90%。
3: 2025年10月，顺德在全省率先推出容错审批，目前容错事项已从首批112项扩容至685项，覆盖24个职能部门。今年6月，顺德发布首批村社区容错服务清单，将成熟的容错机制延伸至基层最后一米。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副主任冯子祥，
7: 因为我们村区现在办的大部分是便民服务的事项，这一部分内容也是我们现在系统没有覆盖到的地方。工作效率来说的话，一次办成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已经提升到90%以上。
3: 容错审批只是顺德营商环境改革的一个切面。近日，顺德正式发布顺德区打造顺心办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四大方向，推出四大方面30条具体措施。政企携手，佛山顺德以十足诚意当好事业合伙人，以坚定担当构建命运共同体。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昨天召开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提到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2: 本届大会，广东省参展参赛企业超50家，参展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广东企业集体亮相多个展馆，从核心零部件、感知模组、动力系统到人形整机、具身智能算法、公共创新平台等，向世界展示广东机器人产业竞争力。本台报道。
3: 本次赴京参展的乐企中，既有深耕人形机器人整机研发的龙头企业，也有攻坚精密传动伺服电机的，细分专精特新企业，还有聚焦工业服务特种场景的系统方案商。一件件硬核展品，一个个参赛项目，正是南粤巨匠群体创新实干的生动缩影。从人形机器人整机到核心零部件，从 AI 底层算法到场景化解决方案，乐企在这场大会上秀出了新高度。亿维锂能的人形机器人专用动力电池，奥比中光的 3D 深度视觉传感器，以及工业级 5G 通信模组、柔性碰撞安全传感器等，正是这些藏在机器人体内的零部件，决定着整机的性能天花板。奥比中光现场负责人雷思敏，
9: 我旁边这个模特身上呢，就是一些产品的矩阵，那么这一套设备就可以很有效地帮助他们提供数据。
1: 之后帮大模型做一些训练和优化。
3: 杰创智能产品经理朱熙，
9: 制造业的卓越优势也促进了我们公司可以便捷的去找到我们的这些零部件，助力于我们的机器人更好的去打造全国领先的一个地位。
3: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邹永兵，
10: 广东有海量的丰富的应用场景，有非常扎实的制造业的基础，所以广东我们先吃头啖汤，把制造业的应用场景，尤其是国企，把我们自己的应用场景先拿出来，真实的订单，真实的落地，所以在应用场景的迁移方面，广东走在前面。
3: 大会期间，世界机器人大赛同步举办，广东的优必选、逐机动力、重情、越江、乐聚、普渡、奥比、中光等七家企业将出征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同时广东多支青少年和职业院校代表队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展现了广东机器人产业从展览展示到真机竞技的综合实力。
0: 昨天2026南国书香节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本届书香节主会场活动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广交会展馆举办，设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余家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近3万种外文原版图书、50余万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1: 本届书香节全面推进国际化升级，力求在展陈体验、资源品质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在场馆布局方面，构建分层分类、特色凸显、多元包容的国际化展厅体系，其中月时代展厅重磅设立主宾国泰国馆、 APEC 文化馆两大标志性国际特色展区。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介绍，泰国主宾国展区将以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展为特色，实景还原侨胞南洋奋斗生活场景，配套展出50多种侨文化研究专著，并邀请知名学者开展主题对谈。
12: 我们推出治理暹罗泰国文学展，我们联合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打造综合文化展，展出泰国王室的传统服饰、中泰特色交融的饮食文化，融入热门潮流的 IP， 展现出泰国独特的文化魅力。
11: APEC 主题文化馆及展览体验市集于一体，汇聚5大主题书展，涵盖 APEC 海外华文、俄罗斯、美加、中南美5大文学专题，展出300多本全球经典著作，同时打造5大特色文化展。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
12: 囊括东南亚的原创文创、广东国际影像、亚太饮食文化等内容。此外呢，我们在现场呢将开设安第斯手作、东南亚香包等特色手工互动的工作坊。
11: 本届南国书香节邀请了樊登、秦明、周国平、马伯庸等170多位名家，开展超280场活动，覆盖全龄段、全领域。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委员肖延斌介绍，岭南美术大戏、民国广东史料大戏、广东侨批文献大戏、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戏的首批成果将在本届南国书香节集中发布。
13: 这4个大戏呢，是广东省15重点精品出版工程，一期总共规划了588册图书，系统梳理挖掘的精神内核。
2: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及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各项赛事正在茂名火热进行，赛场上运动员们为金牌挥洒汗水，奋勇争先，赛场外各地体育底蕴交相辉映，城市风采竞相绽放。本台报道，
14: 第15届全国运动会以来，广东系统梳理全省21座城市专属体育性格标签，在省运会的舞台上，每座城市独特的体育性格都得到了彰显。在排球项目男子乙组的决赛上，作为排球之乡的江门以3-1的总比分战胜广州，夺得冠军。依托完善的基层培养体系与常态化集训机制，江门排球多点开花，多点出彩，整届赛事累计为代表团斩获12.5枚金牌。江门队男子乙组队长何永斌，
15: 很开心，很激动，也历经了很多困难。我们一条心去打球，保住了我们台残排球之乡的荣誉。
14: 江门队男子乙组主教练马享荣，
16: 首先就本地的排球氛围比较好啦，第二就是每个乡镇佢都有排球场，中小学
17: 都比较重视排球，同埋准备嗰四年嘅话，本地都各个单位都好支持，佢哋暑假有集训啊，啲学生佢假期有冇放啊？依家攞到冠军系觉得值得。
14: 在龙舟项目比拼中，龙舟之乡佛山表现强势，获得多枚金牌。作为国内首个中国龙舟龙狮运动名城，佛山构建起多级联动的龙舟赛事体系，全年各类龙舟赛事活动超千场。英国游客 B. Logan， 我认为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其他体育赛事，但只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能看到这种龙舟比赛，所以我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太令人兴奋了。我认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应该来这里，一生中至少一次。各地鲜明的城市体育性格也深度融入城市发展，骑行之城珠海向海而立，连湾共生，现已形成滨海、河湖、山地三级骑行网络，帆船之都汕尾融合多项赛事以赛引流，持续打造票根经济。擦亮滨海文旅名片，珠海市副市长黄振球：
18: 珠海的骑行环境友好，未来珠海将把自身禀赋与湾区特色相结合，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参与、联动湾区的各类自行车赛事，使珠海成为湾区内有影响力的骑行之城。
14: 汕尾海滨大道昊辉希尔顿花园酒店总经理钟鹏荣：
19: 同比去年其实是有提升近20%的，赛后统计就基本上占了5-6%，赛事加文旅的这个效应拉动的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小小的票根其实成为这个串联这个城市消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纽带。
14: 作为全省体育赛事的核心枢纽城市，广州依托完善的赛事配套、成熟的办赛经验，稳稳筑牢国际赛事中心的城市定位。从天河体育馆上演粤 BA 精彩对决，到百年越秀山体育场开启粤超联赛角逐，各类高水平本土赛事在广州轮番开展，全国首个剧场级电竞场馆广州国际电竞中心也正式落地开馆。作为 B 级专业电竞场馆，场馆将进一步丰富广州高端赛事矩阵，夯实城市国际化体育办赛能级。广东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秘书长罗觉慧：
20: 这个也是在全广州市第一个专业的电竞馆，另外也是全省现存比较专业的一个电竞馆了。然后开业之后呢，对我们的赛事跟俱乐部的引进啊，包括一些活动的引进，其实也起到能积极的一个作用。
0: 本台消息，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七月份，深圳市进出口5425.2亿元，增长31.7%。
2: 8月18号至19号，全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暨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间联席会议在珠海召开。目前，广东记录分布陆生脊椎野生动物1052种，野生高等植物6658种，野生中华穿山甲数量约1778只，黑脸琵鹭、彩环等珍稀鸟类观测记录持续刷新。本台记者谢欣的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看广州，城乡融合区域协调，花都区、番禺区、从化区、增城区15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四个区分别介绍新时期的蓝图和举措，将立足自身特点和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发挥产业优势、生态优势，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穗外轩报道。
21: 展望十五五，广州番禺区锚定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双双迈向4000亿元大关的发展目标，重点打造番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两大支柱产业向2000亿规模迈进，时尚消费品打造番禺第二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番禺还将探索建立适应技术成果高效转化落地的发展模式，着重围绕人工智能、新型能源动力、智能网联、低空飞行器等领域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广州市番禺区区长陈小华介绍，
22: 年内计划推动立体智慧交通调度管理平台、低空飞行器的质量检测平台，还有师生共创工厂这些公共转化平台的落地建设。此外呢，我们还构建0-1、1-10、10-100科创成果从研发到产业化完整的链路上。
21: 增城区力争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规上工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将推动新材料、汽车制造向1000亿目标迈进，电子信息制造加速向500亿突破。同时，增城将继续建强枢纽，运营好枢纽，国内国际班列同步发力。广州市增城区区长林怡辉表示：“
4: 我们完善21条轨道，加10条高快速路网。”全域融入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推动国内线路向义乌、西安、海南等地区延伸。我们将把增城物流大通道变成企业的生意网，让广货广出，湾区制造出海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21: 花都区力争到2035年经济总量在2023年基础上翻一番，深耕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等6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具身智能、前沿材料、细胞与基因3大未来产业，壮大会展、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等5大现代服务业。花都还将高水平建设空港文旅湾。广州市花都区区长李晓东介绍特色新3板。
5: 大力发展桨板、滑雪板、冲浪板、新三板、体育消费、新业态，重点建设九龙湖国际商业港、融创等特色文旅片区，建成大湾区最佳旅游度假目的地。
21: 从化区将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主要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工业总产值1000亿，农业产值100亿，聚焦生态赋能，发展富民产业。广州市从化区区长刘志杰介绍，
6: 聚焦荔枝龙眼的甜蜜经济，花卉的美好产业，畜禽的智慧牧场，优质蔬菜的植物工厂，培育一批超10亿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力争2030年旅游接待超2300万人次，旅游收入90亿元。
2: 本台消息，近日广州市荔湾区昌华横街16号获批历史建筑修缮补助资金，并通过公示，已发放首期资金3.6万元。这标志着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补助办法实施以来，广州市首批非国有历史建筑修缮补助资金落地。按照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补助办法，对历史建筑日常维护按每年每处最高4万元给予补贴，修缮工程按每处每次最高100万元给予补助。
0: 广州市总工会2026年困难职工子女金秋助学启动仪式暨环卫职工高考子女慰问活动昨天举行。今年活动预计汇集困难学子超100名。金秋助学多年来持续整合多方资源，筑牢困难家庭子女求学保障线。截至目前，广州市总工会统筹安排资金近1200万元，累计帮扶就读高中、大学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超过4300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穗公轩的报道。
2: 8月20号5时40分前后，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南海热带低压等因素影响，华南部分地区将有持续多日的风雨，其中海南岛将出现强降水。气象专家同时预测，8月下旬至9月将有多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8月20号至22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及季风槽影响，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沿海、福建大部、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大部、山东东南部等地累计面降水量将有30至70毫米。水利部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本台记者唐梦圆的报道，8月20号12点，湛江海事局启动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全面防御南海热带低压。当天16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船全线停运，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今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是气象情况而定。
0: 新闻浏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征收无人机关税的提问时说，我们注意到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 他表示，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2: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 1.2%， 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0: 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2: 经历数月震荡回调后，金价近期明显上涨，昨天国际金价一度重返每盎司4500美元左右，较本月初涨超10%。多位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严荡，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超10%，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高娜、金亮，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1: 君爱民。

0: 民庸军，军民团结一家亲。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博物馆镇馆宝玉、龙子山遗址日绝。
0: 他们1986年出土于和平县阳宁镇龙子山遗址一座墓葬，共11件，至今已有2000多年，是河源唯一出土的玉珏。10件玉珏为环形带缺口，缺口平滑，另一件为半环形，大小相地，磨制精美，玉质洁白晶莹。所有玉珏的大小不一，大的外径6.2厘米，内径2.5厘米，如成人拳头；小的外径1.9厘米，内径0.6厘米，如一元硬币。玉珏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制装饰品，因相对贵重，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物。这11件玉珏表明了墓主人生前身份显贵。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2: 守株有杆秤，
0: 手中有杆秤，
2: 心中有规范，
0: 心中有规范，
2: 廉洁除罪，
0: 廉洁从政，
2: 内外兼修，
0: 内外兼修，
2: 人生要精彩，
0: 人生要精彩，
2: 为官须戒贪，
0: 为官须戒贪，
2: 灿廉洁树新风，
0: 唱廉洁树新风。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军乐器。
5: 连平县游溪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鱼，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49.5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3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鱼通高51.5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鼓面是悔纹，由8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钟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鱼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8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察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6: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